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Simba 涉嫌违规运营 M1 的脱售计划喊停。自媒局发文告说，当局根据电信业和媒体业竞争准则评估两家公司的整合计划时，发现 Simba 可能使用了未分配给他的无线射频频段提供移动服务，未经授权使用频谱有违电信法令，也违反自媒局颁发设施经营执照给 Simba 时的条件。雾洛中区出现肺结核感染群的相关消息重创了雾洛小贩的生意。为了安抚民心和防范潜在的传播风险，雾洛北一街第216座巴沙与熟食中心自星期天起一连三天展开加强版的深度清洁工作，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的消毒灭杀 99.99% 的结核杆菌。最后看到，受持续酷热天气和能源成本上涨的双重影响，住在祖屋的本地居民家庭今年四月的用电量与电费开销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型住宅的四月平均用电量创下了今年前四个月的新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有些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记忆力变差很正常，但其实呢，大脑最怕的不一定是老，而是长期的缺乏刺激。研究发现大脑和肌肉很像，越常使用越接的活跃，那如果呢长期只是呢重复固定的生活，大脑会慢慢的进入了省电模式，反应跟记忆力呢也可能下降的更快。更有趣的是呢，真正能够刺激大脑的不只是所谓的玩乐，而是呢做不熟悉的是，比如说换一把牙刷，或者是换一只手来刷牙，走不同的路线回家，学一个新的语言，甚至呢尝试新的食谱，都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因为呢，大脑最喜欢的其实是新鲜感，所以呢，想要让你的大脑保持灵活，不一定非得要做一些很难的训练，有时候呢，只是需要改变一点日常的习惯，就已经是帮大脑健身了。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9号，
6: 星期二。
1: 今天是 Andrew 放假了，所以今天就我跟程瑶主持。
6: 是的，一直陪你到早上的10点钟。那这个小时呢，除了会玩这个10秒 easy 不 easy 以外呢，稍回来我们来聊一下偶像。这个偶像，你先回想一下你的偶像是谁？因为最近上个礼拜六不是孙燕姿在台北办演唱会吗？嗯，就这两天我一直刷到孙燕姿在台北演唱会的一些片段，
1: 对，
6: 就好羡慕哦，
1: 在台下一边跟着唱一边哭，哎，
6: 是因为太感动了，尤其是你看你的偶像，对不对？十多年来可能才办那一两场演唱会，然后你抢到票出席，光是听到你的偶像唱歌给你听，就觉得哇，好感动哦。
1: 可是我看孙燕姿，但我很喜欢孙燕姿啦，她的歌曲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跟很喜欢。另外她有给我另外一种感触，就是我发现，因为以前我在访问孙燕姿，我看她本人的时候，我说怎么一个人可以瘦成那个样子，她真的几乎是个纸片人，以前就真的很瘦。可是你看现在当妈妈之后呢，我觉得现在的她是并不是算胖，而是比较圆润一点，
6: 匀称
1: 啊，对对对对，
6: 你千万不准，你不准给我说孙燕姿胖，
1: 没有，可是她整体看起来还是很棒，
6: 对，
1: 所以我就每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要接受那个年龄可能带给你就是一种肉肉的感觉。
6: 哇，你看孙燕姿的角度好特别哦，我看孙燕姿，我听她的歌，我感动，我回忆我当年的青春，
1: 因为她的歌是，
6: 你看到的是，哇哦，人在每个年纪都要接受一个年纪会带来的改变。
1: 不是，因为孙燕姿的歌是不用质疑的，我们大家都会唱，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在台下看她表演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哇，真的，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真的豁然的去接受。因为孙燕姿也是啊，她也是跟大家讲啊，你看我们都已经大家也老了，大家也可能长胖了。
6: 哦，她那句话讲得特别好。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变了，
1: 变了，对
6: 对，有白发的白发，那个
1: 肿的
6: 肿，
1: 长胖的
6: 长胖，长胖的长胖，但是没有一个47岁的妇人像他这样唱歌。
1: 对，
6: 哇，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哦，因为当年他出道就是没有一个20岁的女孩像他这样唱歌，嗯，然后他用套回来当年第一张专辑的那一句广告词，哎呦，
1: 孙燕姿真的是我们的骄傲，
6: 我们的骄傲，
1: 我们那国宝嘛，对吧？骄傲，
6: 骄傲。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5，提醒你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TP1 往 SL1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的第三条车道， KP1 隧道往 TP1 过了 Bartley Road East 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PI1 往张乙过了 Lonely Road 的第五条车道。
2: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 Moss 优惠和健康资讯。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脱。说到这个偶像啊，前阵子不是大家因为主语的关系都很喜欢张凌赫，然后在台湾呢，我们的这个名主持人就是陶晶莹，她是也不会言，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我很喜欢她。
1: 哇，他买了好多跟张凌赫有关的东西哦。
0: 对，他买了很多很多。
1: 我是因为看到他的那个直播，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爱张凌赫，爱到他们会推出一个张凌赫的照片，然后你把他的那个身体拉出来，对不对？有他的那个
0: 上半身赤裸的，
1: 上半身赤裸的那个照片，然后再把他，就那个照片是可以分成两半的，然后再把他拉放回去，就是他穿着衣服的样子。
0: 对，是健康的啦，健康的。你打开的时候就看到，哇，这个很有体魄，
1: 连这样的产品都能够被发明出来。
0: 对，这个是桃子也有买啊。但另外他那时候还说他想买的是那个可以把它装在那个吸管那边的张凌赫的那个照片。
1: 就是你每喝一口水，用那个吸管喝水都会跟
0: 好像嘴对嘴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大家又被拍到，这是别人拍到的哦。陶晶莹竟然晒出了张凌赫，就他在出去外面在喝东西的时候，旁边挂了一个包包，是同款的，跟张凌赫是同款的包包。这可见他真的很喜欢他，所以其实呢，明星效应是有的。
1: 你有没有为了偶像买过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用过的，或是他推出的产品。
0: 哇，这个真的让我想一想。
1: 这个跟一般去演唱会什么不一样哦？因为去演唱会这个可以很理解嘛，就是你去支持他，想要看他本人。但是他推出的东西，他用的东西，
0: 我们说的不是周边产品哦，不是你去演唱会然后你卖周边产品去买，而是他真的是可能打一个广告，他卖他是这个广告代言人，又或者是你发现他的包包，就好像那个 Blackpink 的 Lisa， 他不是那时候只是很无意的晒出了那个拉布布，
1: 结果全球旋风啊，拉布布旋风，
0: 对，大家就开始哇，你到底他挂那个是什么来的，很多人就跑去买了。
1: 有吗？你有过吗？
0: 大家想一下，
1: 来，有的话跟我们分享88551003，有照片的话拍下来给我们看。
0: 可能你现在也带在身边。
1: 你那时候没有为张凌赫买过什么东西？
0: 没有，就你们买给我
1: 那个吸管。
0: 对啊，吸管呢。

0: 有听众说买过电视艺人代言的地铁车子卡。我朋友也很喜欢张凌赫，然后去买同款的产品，不过重点不在产品，是产品附送的大型海报。
1: 诶，这位听众还有买竹语的玩偶勒，就张凌赫的、哦、张凌赫那个玩偶是张凌赫的样子。
0: 可是为什么那个毛头发感觉怪怪的、
1: 哦、因为你没有看，因为他刚开始他是被 埋在雪里面、
0: 哦、
1: 那个雪的时候他起来这个头发是白白然后乱乱的，
0: 怎么感觉好像有那个头皮屑的感觉、
1: 嗯、
0: 那个娃娃。
1: 你这样子看他就不对了、哦、
0: 张嘴张嘴说错了，不要怪我。
1: 如果 okay, 我还有吗，
0: 买过言承旭代言的牙刷跟牙膏、
1: 啊、
0: 哇，你跟我一样也曾经是 F4 的歌迷一迷。然后有听众哎，来听一下这位听众他说什么，他的
1: 你说什么，
0: 来
2: 买了以前刘德华代言的一个手表，可是那是送给我爸爸的，到现在我爸爸走了还是有那个手表还留着、
1: 哦、还留着，嗯，
0: 很有纪念价值跟意义，对不对？
1: 对，没有吗？大家没有那种偶像你看到他代言什么你觉得我很想去买同款来戴，像是我就老布布咯。嗯，
0: 我好像没有诶、欸。
1: 没有吗？
0: 因为我觉得在消费上我还算是。
1: 蛮理智的。
0: 偏理智，没有说蛮理智的，是偏理智。因为自己搬过家之后就发现每一次搬家或是每一次大扫除你会清掉很多真的是冲动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真的会需要吗，还是会不会过了两年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会把它丢掉，如果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有的话我就会三思。
1: 完了，你这样讲的话大家都不用代言了。
0: 也，我跟你讲不能够说不要代言，而是我们要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
1: 嗯。
0: 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会被取代的，不会丢掉的。
1: 你完了，你完了，得罪那几个刚刚的 WhatsApp 进来说他买了什么的。
0: 哦、
1: 你说理智的消费者，他们都买了。
0: 对啊，那个如果他们可以继续留个好几年的话，那就有意义啊，对不对？我觉得娃娃很可爱啊，那娃娃很可爱，对不对？
1: 哇，有一位朋友、哦、他的那个刚才有一张照片，他是那个站牌啊，那个
0: 张人形立牌，
1: 人形立牌啊。
0: 哇
1: 哇！你可去哪里去哪里拿的？
0: 那个是买的还是偷的？你说是在外面从超市偷回家的那人形立牌？
1: 哇！我托我朋友到韩国去买 Super Junior 的限量版交通卡三张呢。
0: 我看到视频，有人特地去中国跟所有有张凌赫的海报拍照，
1: 厉害厉害。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0: 农历是4月初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D。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正在中国广西访问的国务资政李显龙说，当前世界局势非常动荡，国际贸易也受到影响，各国更应该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还有投资往来。李自正星期一起访中国五天，他当天下午抵达广西南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涛的陪同下，参观位于南宁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北部湾港专题展厅，了解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三大港域、江海联运工程平陆运河以及智慧水运网互动等等。不合规使用无线射频频段可能会造成无线通讯电话中断、网速变慢，甚至带来网络安全隐患。受访的第一通和 Simba 用户反映，事件打击了他们对两家电信公司的信心，也担心 Simba 非法使用未授权的频谱会引发网安问题，还有后续服务水平受影响。马六甲州政府极可能在四个月内，也就是今年九月或之前举行州选举，成为马来西亚各州选举与全国大选的序幕战。马六甲州首席部长阿都拉乌夫星期一告诉记者，州选举几乎肯定会在120天内完成，不会等到12月30号州议会届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呢较少人熟悉的营养食材，那就是红菜头，也就是甜菜根。红菜头呢含有天然的硝酸盐、铁质，还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帮助缓解疲劳。平时呢可以切片做沙拉、煮汤，或者是打成果汁来饮用。不过呢，由于甜菜根它含有天然色素，食用之后呢，尿液或者是排泄物的颜色会变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必过度的担心。不过提醒高血糖的人士，仍要适量的食用。想要提升你的精神跟活力，不妨偶尔呢把这个红菜头呢再加入你的餐桌，让你的身体补充更多的天然营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2: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准备好电话，稍后在呼吁之后呢，就可以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参加十秒 easy 不 easy。早上时间8:37，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SL1 往 CT1 在 Upper Thomson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AY1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TP1 往 SL1 在 CT1 市区的出口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0: 送。Allswell 全好免疫力气泡饮料价值是80元。那他们是这个饮料当中是富含了维生素 C, E, A, D 还有锌，有助于支持免疫力。那产品呢也是采用了真实的果汁跟蜂蜜调配的，口感清甜。那也获得了 Neutral Grade B 的评级以及 Healthy Choice 的认证。糖分是比同类产品呢少 25%, 而且是不含防腐剂跟人工色素的。那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各大超市啊，或者是迷你商店电商平台去购买。
2: 我们的热线开放了6691-1003，第一位上线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 早安，哎，早，你的玩家名字
5: Will
0: 啊
5: ，Will
2: 没有
5: ，Will W I L L
0: 啊 ，Will 啊
2: ，Will 啊，
0: 就像名字多一点呢、欸。
2: 我们要玩家名称、哦，
0: 对，玩家的名字。
5: 玩家名称、啊、
2: 对
5: Will
0: 他说金鱼。
2: OK， 来小金鱼，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5: 三号。
2: OK， 小金鱼，这个跟你的名字有点关系哈。我们要送给你的是 Allswell 全好免疫力气泡饮料，请小金鱼告诉我们五种有泡泡的东西，五种有泡泡的东西，
0: 听清楚了。
1: 3, 2, 1, go！
5: 汤、气泡水。
0: 加油！
5: 泡沫。
2: 时间到。
0: 泡沫汤啊 ，OK， 汤我可以接受。
2: 它滚的时候会有气泡。其实那个饮料就有很多呀，气泡水以外有汽水
0: 啊，对啊，啤酒啊，
2: 哎呀，好可惜啊，这个是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吗？
5: 对，
0: 哦，
2: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5: 四年，
0: 你听起来很年轻哎，你介意讲你几岁吗？
5: 30啊，
0: 你哦，声音好年轻哦，
2: 好年轻哦，这是年少有为，
0: 嗯，
2: 对，
0: 很无聊对吗？你这么已经讲，我还跟你聊这么多。
2: 好了，我有改次再来挑战 ，OK？
0: 好了，加油了，下次
5: 哈、okay ，
2: 改次空中聊啊，拜拜。来，第二位玩家 ，Good morning，
0: 喂，你好，
6: 早安，
0: 哎，早安，玩家名字，
6: 企鹅，
2: 企鹅啊，
0: 你们今天都很单，就没给我们单字，企鹅啊，我听到一个字耶，鹅，
6: 对，
2: 企鹅，来，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6: 二号，
0: 祝你好运啊！
2: 请企鹅在10秒内告诉我们五种黄色。

0: 香蕉，香蕉，
1: 快快。
2: 时间到，你讲了三个很好的答案。
1: 对，黄豆、香蕉、
2: 灯笼椒、
1: 灯笼椒，黄色灯笼椒。
2: 哎呀，差一点点啊！
1: 黄色的梨啊，也有黄的、啊。
2: 好了，你听我们节目几年了？
0: 从一开台就听了。
1: 哇，好，
2: 有品味了那么多年。OK， 好了，也没有要给你讲了，就跟你聊一聊而已。
1: 谢谢你的支持哦，下次再接再厉哦。
2: 好，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最后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1: 喂，靠你了，喂，就是你了，喂，是。你的收音机声量要关掉或关小。
3: 香蕉。
1: 听到了我的。声音，
2: 早安，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3: 小不点。
2: 哎呦，
1: 又来一个小不点。
2: 小不点，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吗？
3: 对。
2: 哦，第一次啊，哦，那你们要换一个名字？
1: 对，换一个玩家名字。
3: 哦，那就
1: 小大点啊。
3: 大不点。
2: 好，大不点。
1: 好了，
2: 今天你要挑战的这一道题啊，今天三道题的最后一道题了。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 A 开头的阳明，因为我们要送你 Allswell A L L S W E L L Allswell。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 A 开头的阳明。3, 2, 1, go。
3: Alice, Alicia, Alex, Alexandra, Adeline, Ariel。
1: 慢慢来，还有。
3: Aloysius, Andrew。Audrey and Bill
1: Go， 你好像是咬着瓜子慢慢跟我们说答案呢、欸。
2: Go 都不能再 Go，
1: 这题是三题里面最容易的。
2: 真的，哎、你平常有看我们的直播吗？
3: 有，每天早上都会看。
2: 哦、oh, ，所以你是不是看直播，然后就有偷听到我们的这一道题？因为我们会在直播偶尔透露一下这个题目。
1: 对。
3: 有，可是刚才你们说的是要 AL 嘛？
1: 没有，这是后来加的，就可能是明天的问题。
2: 你啦，把明天的题目讲出来聊。好了，恭喜你，大不点挑战成功，
1: 谢谢，
2: 电话拿着。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3: 爱当然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除非你不喜欢他。
2: 所以我觉得 overall
3: 对
2: 还是奖励。
3: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2: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3: 完全不同的观感。
2: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3: 一样吗？
2: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3: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2: 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3: 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2: 哦哟，你要去看啊！对，
3: 最后另外一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啊，
2: 对，
3: 他少化妆了。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哇、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她卸妆的时候，她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哦、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2: OK， 关灯。
3: 关灯就好了。
2: 我本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3: 暴打，
2: 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十月随曾秀丽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心动的朋友要赶快去这个报名或者是了解一下详情哈，因为这个团其实是在几个星期前就刚开，然后刚开的时候它的价格是3688，然后他们是先锁定了几个位置，然后我刚刚去看了网站啊、目前的价格是37887，
3: 调了一点了。
7: 对，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油的价格还有这个机票的价格，因为这个国际的局势可能会有些浮动，所以如果你早点报名的话呢，早点把这个价格给锁定，
3: 对，
7: 不然接下来我们不确定会不会再涨啊、也就是如果你越晚订的话，价格肯定是更高的了。
3: 对，要不然就坐船去，就是30天新疆的逍遥，坐船也要游啊。
7: 撑腰随团、
3: 不对、啊，
7: 我们先坐去马六甲，然后这边慢慢搭这个车，哒哒哒哒哒哒。
3: 没有，就先自驾游到马来西亚，
7: 对，
3: 再从那边出发到中国去。
7: 30天乐逍遥、
3: 哎，开玩笑啦，我们不要做 last minute 啊、最后才去购团，我觉得赶快要去的话就赶快决定，
7: 可以先打电话过去询问一下详情，了解一下哈。
3: 需要行程表联络啊，请发过来，我们把它转发给你。8851003。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7: 5月12号是今天，5月12号是
3: 母亲节。
7: 母亲节吗？
3: 你要讲说是汶川大地震的、那
7: 个、对，汶川大地震的好像是18周年、
3: 哇，已经发生这么久以前了、
7: 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也有好像去汶川四川？
3: 有，
7: 对对，
3: 那时候小猪跟文红还有安娜、
7: 对，
3: 也到那边去。
7: 然后我之前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他就说其实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带了很多搜救犬啊、去在这个实力当中找人嘛。然后他说其实他们过后就有计算，70%的生还者都是靠着这些搜救犬去的、那么就在今年的好像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当年被派去的所有搜救犬的最后一只也离世了。所以过去18年，对不对？过去18年他们就有把这些当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就派去了搜救犬，他们就做了一个整理。那么在今年的时候呢，最后一只狗狗搜救犬就离世，他们就做了一个纪录片一个视频，就是其实当时呢有 70% 的生还者都是靠着搜救犬，而且因为搜救犬他们不像人一样会喊说累不舒服，他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整个 脚，他们就有那个照片跟视频，他们那个爪子是在那些石砾当中、哦、跑到已经出血了、
3: 嗯、
7: 他们还是不断的就是跟着那些搜救人员去石砾当中呢去闻，去找生还者。
3: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的有些真的瘫在那边已经是哇喘到不得了，那甚至有一些可能也会被坍塌的那些瓦砾啊可能就这样子就没了命了、嗯、所以这些无名英雄哦，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对待他们，尤其在新加坡，我们的所谓的 K9 的那些、嗯、警犬，其实他们在退役之后是给我们可以供，就让我们领养的。
7: 对，
3: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也可以去询问一下。
7: 嗯嗯，我就是把爱给那些曾经帮过很多人的狗狗。
3: 对，你们想想，
7: 让他们安享晚年。
3: 因为狗狗的寿命大概是16、17、18，可是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已经是在所谓的服役啊。
7: 嗯
3: 啊。都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效命嘛。
7: 对，
3: 嗯，
7: 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还蛮感动的。这一位当年的应该是其中一位搜救人员，他就有说，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呢，在67只搜救犬当中呢，有一只年纪最小的，当时才刚满1岁的一只狗狗。然后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出任务，所以他很害怕。在飞机上的时候，在机舱里面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边叫叫叫叫叫，就一直吼，就很担心，很害怕。结果一到了那个灾区，对不对？那一只才1岁的狗狗就立刻跟着搜救人员往那些石堆里面穿过去，
3: 就 working mode 了。
7: 对，就奋不顾身。
3: 嗯，
7: 然后这一只当年1岁的狗狗也在今年离开了。
3: 哦、
7: 对，所以就好像刚刚梅姐讲的哈，其实这些无声英雄，
3: 嗯，
7: 对，我们该把他们记在心里啊。
3: 对，也相信在天堂的那个部分有他们的快乐天堂。
7: 嗯
3: 啊、希望他们在上面是无忧无虑的奔跑。
7: 我、哦、说到天堂，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 AI 的视频了，就是那个狗狗过世之后在彩虹的一端回头看主人的那个卡通
3: 画面、哦、
7: 哎呦，我觉得不可以给你看，给你看你一定会哭的。
3: 很多只啊再回头看我过去养这么多，
8: 在我独有的世界化解虚伪，你的眼东西我的一切，没有预兆下擦干我

0: 如果有听众想要看我们刚刚在空中聊那一个向汶川大地震那些搜救犬致敬的视频，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这个视频传给你。这个是在 Instagram 上的一个视频。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Bartley Viaduct 往 Postong 的方向，在 Bartley Road 之前。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2 之间， AYE 往大石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下午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刚果政府表示，刚果东部伊土里省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了116起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起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伊土里省爆发伊波拉疫情。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也表示，一名输入性确诊病例也在该国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7号就宣布，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推出人工智能测试认证计划，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一套明确的评估基准。采用 AI 的公司未来能够根据认证更有信心地选择第三方业者进行 AI 系统测试。新的计划也有望建立一批可靠的 AI 测试业者，加强各领域 AI 系统的安全保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一在 AI 安全国际科学交流会活动上致辞时，宣布了这一项亚洲首项计划。不合规使用无线射频频段，可能造成无线通讯电话中断、网速变慢，甚至带来网络安全隐患。受访的第一通和 Simba 用户反映，事件打击了他们对两家电信公司的信心，也担心 Simba 非法使用未授权的频谱会引发安全问题，还有后续服务水平受到影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可能以为呢，情绪只是大脑的问题，但其实呢，你的肠道也会影响你的心情。人体大约 90% 的血清素，也就是和快乐情绪稳定有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其实是在肠道里面制造的。所以呢，当肠道菌群失衡时，不只是容易胀气便秘，还可能影响睡眠专注力，甚至让人更容易焦虑。研究发现，长期压力大、常熬夜、饮食太油太甜，都会让好菌给减少。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别只顾着吃益生菌，更重要的是养菌，像是燕麦、香蕉、洋葱、蒜头等等，这些呢膳食纤维的食物其实就是好菌的最爱的食物。
2: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

0: 时间。
1: 有一位老师问学生啊，就老师有时候会生气嘛，他就问学生说，认为自己是笨蛋的给我站起来。结果全场安静，因为老师生气了嘛。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学生站起来了。老师看，哈，我这样说居然还有学生站起来，他就对那个学生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笨蛋？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老师不是，但我觉得就你一个人站着好像不大合适。

0: 103.3 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20，在驾驶的时候遇到任何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来通报。这边要提醒你，路交局提醒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发生了事故。PIE 往大市过了大巴窑， PIE 往张仪过了 Annual Avenue 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特别注意。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其实泰国除了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之外呢，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民其实蛮有创意的，
6: 嗯，
5: 尤其在广告方面啊，或者是在一些
6: 产品
5: 上面，
6: 还有他们的品牌也是。
5: 最近看到他们有一个叫做泰搞怪，然后一个视频啦，我们是介绍什么？最近呢，泰国的一个知名的老字号的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
6: 嗯，
5: 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6: 啊，
5: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
6: 等一下，你是说这个调味料品牌他们出了一个发夹，然后那个发夹不是那个品牌的，比方说那个设计造型，
5: 对，
6: 而是它是里面有放调味料的。
5: 对对，就是他们的瓶罐哦，可能是他们的瓶罐，就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那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6: 真的假的？
5: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然后还有它有那个胡椒粉。
6: 真的，就是我随时，比方说我去吃饭吃面，
5: 嗯，
6: 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
5: 嗯，
6: 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5: 啊。对，又或者是你觉得那道食物哎不够咸啊，你就把你的那个发夹上面那个罐子盐的罐拿下来，就这样子调味。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6: 我觉得很可爱，
5: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6: 老干妈麻烦出一个，因为我发现老干妈百搭，如果老干妈可以出一个发夹或是一个小吊饰的话，哎，出去外面吃东西没有味道，我就把这个吊饰或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来撒老干妈进去。
5: 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那个商家其实也可以效仿一下，
6: 嗯，
5: 而且你根本就不会怎么讲失潮流。
6: 对，
5: 就你看那些女生戴着也是很漂亮，很好看啊。
6: 看一下那个照片吗？
5: 对，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发夹，它真的很小了，可能只够你一碗汤了。如果你要放盐啊，还是你要放，
6: 哎，这个发夹是真的可爱的，
5: 真的可爱的，
6: 漂亮的，
5: 你会愿意把它夹在你头发上的，
6: 你不会觉得说，
5: 哎，
6: 夹在上面很尴尬或很丢脸，
5: 对，
6: 是不错的，
5: 真的不错哎，所以你不觉得哇？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哦，这脑筋真的太快了。
6: 我们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5: 就挂在身
6: 上，那些我们常常用的，比方说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环保餐具，
5: 把它夹在头发上面吗？
6: 发夹哈，
5: 嗯，哎，其实也可以啊，像我们的唇膏啊，我们腮红啊，
6: 哦，对，
5: 其实你可以做成发夹，把它放在头上去啊。
6: 哦，还有那个叫什么，啊？那个防晒霜，
5: 嗯，
6: 对于防晒霜，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它其实很重要的。你不把它变成一个随身携带的东西，
5: 嗯，
6: 或是剔牙的，有那个
5: 牙线，这些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到那个啊。condom
6: 啊啊啊！哦哇哦！
5: 听众我哇哦，
6: 总是能够想到很棒的 idea，
5: 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哦，真的可以，你就往上头发上面夹，
6: 就那些东西是你平常常常会需要，可是你总是忘了带出门的。
5: 牙膏牙刷也可以啊，
6: 哇哦，
5: 嗯，
6: 牙膏牙刷，
5: 你看牙膏在左边，牙刷在右边，而且那个牙刷那个手柄不用太长的嘛，
6: 哦。
5: 嗯，就或者可以套在你的手指，那是走音讲话，就可以套在你的手指上面，那你就可以刷啊。
6: 哦，对吼，就是那个一个戒指，然后那个戒指你打开里面就是那个牙膏
5: 啊，
6: 然后你的发夹是那个牙刷，
5: 对，
6: 然后拿下来的时候呢，把它你知道拆开来，然后就可以组成一个牙刷
5: 啊。
6: 哦，
5: 然后妈妈呢也可以。可能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6: 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5: 看我圆月弯道，开，
6: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打开来，呵呵哈嘿，
5: 我看到这家人满头都是夹子，
6: 对，出门以后最忙的是那个头，这个头好重哦，
5: 我的胡椒粉放在哪里？
6: 对，你等一下，我找一下车票，车票在我后面，有看到吗？或是耳朵上面的那个发夹，
5: 看来披头散发在那边，然后满桌都是夹子，
6: 你的头就是你的袋子，多好。

0: Panadol。
1: Panadol 啊，也可以啊。
0: 还有什么呢？看听众的。听众有说很可爱呀、啊，哈，这样子如果是吃的东西会不会不卫生？
1: 不会，它是有那个盖盖着的，它就是一般像我们那种普通的罐子，它有盖的，只是它把它缩成很小，
0: 对，一个迷你的罐子啊、
1: 然后是连带的夹子，让你可以把它当这个夹子发夹这样子。嗯，
0: 只是可能你吃个两三就没有了，因为它能够装的这个胡椒粉啊还有那个调味料是不多的，对不对？
1: 对、嗯、你就在家咯，就回到家里可能你自己在家把你那个盐 top up 啦，嗯，这样子咯。
0: 好麻烦哦、每天出门还要再 top up 那个胡椒粉。
1: 可是它本来就是可能你一上来都需要夹你的头发的、啊。那你就当做一种一般的那个发夹，然后不过它上面就有另外一个用途。
0: 好，说真的你会买吗？
1: 我会。
0: 真的哈、啊。
1: 我会。
0: 那你在里面就放什么胡椒粉？
1: 我觉得我会带猫或狗的饲料。
0: 你在这给我放多少猫？你说两颗干粮？
1: 你会碰到一些你知道流浪猫、流浪狗啊，或者狗比较少啦，流浪猫。那有些时候我会碰到，可是刚巧我车上没有。哦，那你头上有啊？就他妈等一下，我给你，就给他三粒，那个猫生气。
0: 然后闻一闻，咦，你头发的味道。
1: 你只够放三粒、啊。
2: 吴三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1: 好了，我们刚才是突发奇想啦，其实现在是比较，他们只是那个老字号的那个，它调味料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0: 再去曼谷旅游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去找找看。
1: 好，OK， 农历是4月初3。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1，提醒你 CTE 隧道往 AYE 在 High Floor 的出口交通拥堵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也是交通拥堵的。稍后回来还准备了张杰的歌曲《三生三世》，以及今天的好过点，还有10点钟，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Chris Flyer 预售正式开始了。
2: 哇，你看到听众啊，这个时候摩拳擦掌啊，准备等一下10点就打电话。
1: 啊，打电话
2: 是吗？啊，不是，
1: 上网
2: 打电话叫朋友们立即上网，
1: 没有错。这个时候，如果你到办公室了，可以这个电脑啊打开来，
2: 打开来
1: 啊，准备好在这个网站先在那边等住，然后边吃早餐边喝咖啡，10点一到立刻下单。
2: 你知道我朋友上一次他们是几台电脑一起打开，
1: 对，
2: 然后一起攻。
1: 没有错，因为我跟你讲，一个不小心票哦，秒杀卖完了。
2: 对，
1: 哦哦，
2: 是，
1: 你就得等明天的这个 OCBC 的这个预售了，对不对？
2: 对，
1: 明天是 OCBC
2: 哈。OCBC
1: 啊，今天是 Chris Flyer 会员，所以待会10点。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

0: 热线64668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0: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0: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0: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1: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3: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1: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她每次都从早听到晚。
0: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1: UFM 1003
3: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1: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0: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1: UFM 1003
3: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做很多事情很容易感到疲倦，一点小事就会让你很烦，就算周末睡再久，你也觉得好累，恢复不了。心理学发现，长期高压的人会慢慢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这个不是抗压，这个是习惯麻木。所以尝试一下，每一个星期找一天，不要安排任何你觉得有用的事情，让自己真正的休息。一直硬撑的人最容易忘记自己其实已经很累了。让自己好过点。

0: JJ 林俊杰的歌曲《会有那么一天》，之前你还听到了罗志祥的《独一无二 Only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听众说 BKE 往雾兰的方向大塞车啊，留意留意。另外也看到了路交局的消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Dunyan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Inglewood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十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 ，Chris Flyer 会员可以优先购票，说的就是周董。

来，在你抢票的当儿，让你听听周杰伦的《晴天》，也祝福你抢到门票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演出日期就在2027年1月8号、9号跟10号，一连三晚，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举行。票价从238元起到398元，不含手续费。Chris Flyer 会员今天可以优先购票，已经。可以开始买了，因为早上10点就开售了。另外呢，明天哦，就是 OCBC 卡的会员可以优先购票，祝你抢票成功！赶快，如果还没有上网的话，抢票的话呢，到 Ticketmaster.sg 订票热线是6018-7645。祝福你！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曲《寂寞寂寞就好》。之前你还听到了 The Ann and Ben Show 金文明和李安的《这个那个》，也就是《菜饭颂》，还有飞道尔和 Dio 大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另外呢，飞道尔也有新歌，新的单曲要发行哦，留意 UFM 1003，我们也播出他的新歌，就是在21号的时候，后天。刚刚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这你买到了没有？有听众朋友说我买到门票了。还有这位3246他说，我刚刚在帮朋友抢，终于抢到了，好惊险啊。他说我的号码牌是500多号，原本以为不会抢到，哎，终于抢到了，开心开心，恭喜恭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请你留意 PIE 网大事，在 Jalan Yunus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Bedok North Avenue 3， 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还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Jalan Bahar 之后，以及 TPE 网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本周最好人。
2: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今天分享一下听众朋友说的发生在前天下午的事情。这位7180他分享说呢，他原本以为我们新加坡人就是很冷漠嘛，然后就每个人就低头看手机啊，但是没有想到前天让他碰到一件还觉得蛮窝心的事。地点是在璧山地铁站，他说他在等待列车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骚动，也听到有人大声说，是不是有人可以停止电动扶梯的这个运作。原来是发生了事故意外，有人呢就赶紧去按那个停止的按钮，同时也有几位公众跑到扶梯楼上去帮助伤者，没有多久也有几位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赶去协助伤者了，伤者应该是在电动扶梯那里跌倒了，但是由于距离有点远，而且有好多人在那里正在帮忙，所以这位听众也没有跑过去看，因为人太多太拥挤也不好嘛，所以呢他就看到有好多人都在帮忙了，他就觉得哇，我们的社会其实也是蛮暖心的，不能说新加坡人冷漠啊，有很多的热心的新加坡人，热心的朋友啊。
3: One more time please。
2: 你呢有没有遇到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或者是有点烦的小事？8851003

0: 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之前你还听到了孟飞传《天天好心情》。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
5: 快进来，一起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刚刚分享到地铁站的好心人，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呢，对啊，新加坡人其实不冷漠，只是有点害羞，有点含蓄，有时候是这样哦。就是想回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即便在一些场合，如果别人没有先开口跟我聊天，我就蛮就是有点小害羞，我就不会去主动跟别人聊天。OK， 来看一下这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
1: 今天郭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他说，我的这个状况呢就不一样了。我也是昨天搭地铁回家，但是碰到的是没有人让位给我。虽然我有带着那个 May I have a seat please 的牌子，但是呢每个人都在看手机，没有人意识到我需要座位啊。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吼，就是很难忍受无聊。以前我们可以等，就是排队啊什么的，没有手机，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啊，就是以前可能看看书，但现在有了手机，然后手机又是智能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忍受那些无聊的时间。不能够只是站在那里，一定要做些什么，眼睛一定要看一些什么内容啊什么的，所以就导致可能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那有时候可能要试试看，有点意识抬头看看周围，

0: 王心凌的歌曲《月光》，之前你还听到了动力火车 featuring 伍坚晴的歌曲《生存游戏》。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高松
3: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我就不念出他的号码了。听众说今天有点烦，想要吐槽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公司有一对情侣，每个月我们全部同事大家都是拼到半死冲业绩的，但是呢他们这对情侣就完全没有在配合，每天在那里拍拖，什么工都不做。问题是等大家好不容易达标，因为他们有一个 KPI 达标分 bonus 的时候，却是大家平分，他们做最少拿的却跟我们一样多，真的是有点烦咯。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很不公平哦，好像他们在占便宜一样。如果别的同事，你可能可以看一下其他同事是不是也这么想，大家的观察，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公平的话，可能可以跟 HR 或者是跟老板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改成按个人的业绩来分 bonus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3: 啊，
2: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4: 真的假的？
2: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3: 我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2: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4: 我觉得很可爱，
2: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3: 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2: 就
3: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2: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3: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2: 看我圆孽弯道。
3: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有长进的歌曲《爱不由我》，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最痛的遗憾》。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KJE 往 PIE 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1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2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5月19号，你好，我是欣盈。这个双亲节想要让爸爸妈妈感到惊喜吗？那就送上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心意的礼物，这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很适合送给爸爸还有妈妈的双亲节好礼。现在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立即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试想一想这个画面哦，爸爸妈妈早上起来一边翻阅报章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又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爸爸妈妈最实在的礼物。那天我才听朋友说，哎，空气炸锅真的是蛮方便的，可以做很多的美食，然后在很短的这个时间以内很方便。那如果呢你想要订阅的话，想要这个链接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赠品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

0: 萧秉治《爱是痛苦的总和》，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因为爱》，还有大子的歌曲《白月光与朱砂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CT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以及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我们来聊一个实验。首先来问你，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袋是需要洗澡的吗？你没有听错，洗澡。只不过呢，不是我们淋浴那种洗澡，而是让我们的大脑在头骨里面轻轻的晃一下，冲一冲。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动作。现在，不管你是站着还是坐着，请你缩一下你的小腹。OK， 轻轻的往里面收，缩一下小腹，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就在你刚刚缩小腹的那一瞬间哦，你的大脑其实真的轻轻的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研究，因为大脑是我们人体里头最耗能的器官，全天速它都像电脑一样在高速的运转，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的大脑就在疯狂的代谢，疯狂的运转，还有产生废物。问题是我们其他的器官有淋巴系统帮忙清除垃圾，但是大脑被关在很坚硬的头骨里头，没有传统的淋巴管，那它是怎么样倒垃圾的呢？以前我们以为，哎，就是睡觉嘛，主要是靠睡眠。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只是靠睡觉的话，那怎么解释那些常常活动运动，有这个运动习惯的人，就算是睡眠时间都一样，但他们大脑退化跟失智的风险却明显的低很多呢？Hey, 就来回到了今天的这个实验。实验的这个研究团队把显微镜对准了准备要移动的小老鼠，结果他们看到了很不可思议的画面，就是当老鼠准备要移动的时候，哪怕只是准备站起来或者是踏出一步，它的核心肌群，尤其是腹部的肌肉，它的 core muscle 会本能的收缩。那腹肌收缩的时候，就把腹部的血液瞬间往上推，再一路传进头骨里头。就在这一瞬间，大脑真的动了。他们的这个研究真的看到大脑动了。专家就说呢，大脑的结构其实就像一块吸满水的软海绵，就是你洗碗的那种海绵。你怎么样把一块脏海绵洗干净呢？你不可能只是把它泡在水里，对不对？这样不会干净。你必须要轻轻的挤压它。那每一次腹部收缩造成的大脑位移，就是在轻轻的挤压这块海绵，把那些会干扰神经元的代谢废物给挤出来，给洗干净。所以呢，这就颠覆了很多朋友觉得我们久坐的影响。可能大家只是觉得久坐会增胖啊什么的，但是呢，其实久坐会伤大脑。所以下次当你在电脑前坐了很久，觉得哎呀怎么思绪有点昏沉的时候，站起来走去倒杯水，或者在原地做几个深呼吸，刻意的收一下你的小腹。这不只是为了要让你可以伸展筋骨，而是让你的大脑在头骨里面可以轻轻的摇晃一下，帮它冲掉过去几个小时累积的废物。

0: 苏打绿的《再遇见》，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的歌曲《Bad Lady》。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3: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ar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 Mar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这首歌陪你经历低潮。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藏在很多朋友心里面但是却很少说破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有多么的渴望被别人认可。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位少女为了要讨老师的欢心，她就拼命的很努力争取注意，然后拼命的表现。那阿德勒就说，这种情况并不违反人性，因为当一个人想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本来就是会倾向于引人注目的。但是问题是，这种为了被喜欢而表现的模式，如果一路跟着我们成长长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可能会变成工作上拼命的做出成果，不是因为你想要把事情做好，而是因为你害怕，如果做不好的话，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老板会不会觉得我不好，同事会不会看不起我。你就变得不是在工作，而是在证明自己。而且呢，最辛苦的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我要证明到什么时候。今天被称赞了，耶，很开心，开心一整晚，明天又开始焦虑，那下一次呢，我还能不能够继续的被认可。阿德勒说，当感觉到自己必须要证明一些什么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过度的行为。什么是过度的行为？就是你会开始猜对方想要什么，然后你演出那个样子。这种人通常很会考试，也很会生存，但是久了之后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什么都说好，什么意见都不反对，因为你不想要任何人觉得你很难搞。可是一个永远只给标准答案的人，真的是值得信任的人吗？真相是，当你不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把事情给做好，因为你把专注力都放在工作上，而不是放在别人怎么样评价我上面。结果呢，有好的成果自然就会出现，好的评价自然就会带来认可。这不是讲我们不应该看别人怎么说，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哦。我们希望被喜欢、被肯定，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差别是在于，我们是为了要把事情做好而得到认可，还是为了被认可才去做好事情？如果可以把那层证明给拿掉，单纯回到这个事情本身的话，你可能会轻松很多。因为真正的价值不是别人评价出来的，而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还有，即使没有人说好，即使没有人按赞，你也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就很重要。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我就是光，早有发黑夜。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方大同的好不容易，之前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你听到了柏林还有陈新月他们的歌曲入围者，他们都入围第36届金曲奖最佳男女歌手，所以呢就合作了一首入围者。歌词讲的就是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虽然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否认它曾经很有意义，从离开到慢慢的放下，最后变成一种带着感谢的告白，还有告别。他们想要说的是呢，能够入围，能够跟一个人一起走过一段，一起历过一切，然后因此在人生当中看到更多的自己，还有努力面对自己，就算那个结果不如预期也没有关系了。只要好好的感谢，好好的道别，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就可以了。他们的新歌《入围者》送给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Selinta Link 之后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6: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刚刚看到 Horizon Production 那边的消息哦，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 Krisflyer 会员的预购门票已经卖完了，要留意明天就是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以优先购票的时候了，记得明天上午10点准时通过 Ticketmaster Singapore 抢票。

0: 尤嘎林宥嘉的歌曲《伯乐》，之前你还听到了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还有李宇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南红》的片尾曲《是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AYE 网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以及 PIE 网大市在 BK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喜欢吃开心果 pistachio 吗？比起夏威夷果或者是核桃，开心果的热量更低，纤维更高，而且它对女生的好处是很多的。第一，它是用吃的眼霜加防晒霜。开心果仁的皮是紫色的，果仁是绿色的，紫色的外皮富含花青素，绿色的果仁就有高含量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个东西不但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还能够从内到外对抗自由基，延缓肌肤老化。第二，它能够舒缓金钱不适。很多女生在生理期前容易焦虑、易怒或者是睡不好，这都跟我们的血清素波动有关。开心果富含维生素 B6， 刚好是合成血清素的重要元素。第三，它还是下半身水肿的救星哦。如果你长期久坐办公室容易水肿的话，开心果它是坚果界钾含量的冠军，钾可以帮助平衡体内多余的钠，帮助排水和代谢。第四，开心果它是属于 DGI 的食材，而且有丰富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比起蛋糕店的甜点，一把开心果就能够给你持久的饱足感，还可以避免血糖剧烈起伏造成的脂肪堆积。所以下次想吃零食的时候，不要有罪恶感，抓一把开心果，吃得开心，吃得漂亮，还没有负担。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哈里斯，他跟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那位朋友买完报纸，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但是商贩的表情冷漠，一句话都不说。哈里斯说，这个人真的很没有礼貌。朋友解释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啊。哈里斯很疑惑，那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客气？朋友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让他的行为来决定我的行为呢？他说的对，如果有人不礼貌，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他脸色差，那是他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受他影响呢？如果有人粗鲁无礼，你就应该要粗鲁无礼吗？别人可能表情冷漠，但为什么我们要冷漠以对呢？我们认为别人对我们恶言相向，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还以颜色，但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出的反应吗？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无动于衷，大而化之，高尚优雅，以礼相待，或者是微笑关怀。别人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以负责任的态度取代责怪，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错，就会一肚子怨气，产生负面情绪。而当你开始负起责任，你就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上，负面情绪就会消失。避免使用不负责任的情绪用语，比如你让我很生气，你让我心情不好，你让我很火大。相反的，用负责任的话语，比如我让自己生气，我让自己心情不好，我让自己很火大。当你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归咎于他人，你看到的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你是把力量交到对方的手中，让对方的话语决定你的情绪和行为。当我们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而向内探索，明白到我对自己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够察觉自己对情绪的影响力，拿回自己的力量。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3: 啊，
2: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4: 真的假的？
2: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3: 他说我去吃饭吃面。

0: 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1: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0: 我觉得很可爱，
1: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0: 那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1: 就
0: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1: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0: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1: 看我圆夜弯道，
0: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东部跟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协助本地企业把握相关机会，政府推出更新版海事与岸外工程业数码化蓝图，通过数码与人工智能方案提升生产力与竞争力，预计超过1000家企业可受惠。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今天在新达新加坡举行的 Recharge 亚太区风能峰会上宣布这项计划，这也是新加坡首次举办风能峰会。面对人口老龄化、土地限制和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呼吁公共服务部门摆脱太怕犯错和凡事先问能不能做的思维，勇于尝试新点子，敢于承担经过评估的风险，并以怎么样才能做到为出发点，推动创新与改革。徐方达今天出席公共服务科学科技与工程节时，分享公共服务部门在推动创新时应具备的三项关键素质，包括敢于承担经过评估的风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及愿意与不同伙伴合作。本地首个也是唯一以冬雪为主题的室内场馆雪城 Snow City 在运营26年之后，将于今年9月30号关闭。雪城位于新加坡科学中心，科学中心今天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时说，随着游客兴趣不断变化，景点行业竞争加剧，当局决定关闭雪城，以便重新调整旗下项目，并配合科学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教育目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说到保健，除了吃蔬菜水果之外呢，坚果也是很好的选择。国际期刊发现，全球最健康的食物不是蓝莓或者是鳄梨，而是营养密度最高的杏仁。杏仁能够帮助减重，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还是糖尿病患者的完美零食。医生建议每天吃20到30颗，而且一定要带皮吃，餐前吃会更好。但也要注意，肠胃不好、有肾结石，或者是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朋友，记得先问问医生，别吃过量哦。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愿意。
1: 这里有流行 K 歌，
2: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1: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曾经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0: 主力蔡依林的歌曲《我》，之前还有古巨基、张碧晨的《挚友》，以及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下午1:1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已经吃饱饭了吗？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发了他今天午餐照片起来给我看。哎，你今天的午餐照片跟我的长得很类似哎，我今天也是吃菜饭。我其实挺喜欢吃我们公司对面的一家菜饭，它的种类很多，而且有时候卖的比较快，所以我想吃的都没有了，我今天想吃的那个没有了，所以我今天的午餐长得跟你的很类似，有咖喱有菜，好像啊，感觉上是我刚刚吃的这个午餐一样。但是呢，今天午餐茶余饭后我们还是要玩游戏。今天游戏单元当然就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说容易也不能说太容易，说难其实它也没有难到哪里去，我觉得是会挑战我们听众，会挑战我们听众的一题，它有一定的挑战性啊！今天礼拜二，通常礼拜二呢，就是我们猜不到的时候啊，这个频率非常高的时候，所以今天究竟是猜得到还是猜不到哦，就要看情况了。今天呢，要猜的是一句俗语 ，Yes， 今天要猜的是一句俗语。二十个问题游戏怎么玩呢？基本上呢。我现在有个答案，那你可以发问任何的问题，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yes or no。那我会选择回答20个问题，请你从20个问题给的答案当中呢，猜一猜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今天要猜的是一句俗语，我觉得不是很难。不是很难的一句俗语啦哈。所以今天呢，请你先想想看哦，有什么个问题呢可以帮你缩小范围来猜测出今天的俗语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有关新路上的朋友 MCE 朝 AYE 在 Straits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这是 Gareth T 所演唱的《去北极忘记你》。之前他后弦下完这场雨，下午1:29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是俗语。有听众问说，鱼鳞俗语是什么？你要不要去 Google 一下？有很多俗语，一点嘛。然后呢，第一个问题进来了，有听众问说，鱼鳞，请问这俗语是跟动物有关的吗？没有。第二个问题，是形容人的吗？通常是，是形容人的。是六个字的俗语吗？不是。鱼鳞下午好啊，那句俗语是称赞人的吗？称赞人啊，通常不是吧。第五个问题，有负面的意思吗？有时候有，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候是负面的意思。第六个问题，俗语是八个字组成的吗？不是，欸，不是。 OK， 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你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他说是称赞人的吗？不算是称赞人的。总共我刚刚回答了几个问题啊，六个问题了哈，请你猜一猜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是什么样的俗语？它跟动物没有关系，它通常是形容人的。然后呢，不是六个字，也不是八个字，通常是负面的意思。OK。奇迹一下，整理一下你的思绪，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猜出今天的俗语究竟是什么呢？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记得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
1: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家。黄美珍只怕想家，之前的成想的可能，下午1:40 UFM 1003，今天的答案可能是什么呢？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继续回答问题。有听众问说，俗语是8个字组成的吗？不是。6个字？不是。是4个字吗？不是。鱼鳞有数字的吗？您说这句俗语里头有没有数字啊？有。是形容性格的吗？不是。严格上来算不是。听到之后会觉得像长辈常讲的话吗？长辈常讲的话不算是吧，至少我不常听我长辈讲这种话。第11个问题，是3个字的吗？不是。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有自信的开始锁定答案。省油的灯吗？一个巴掌拍不响，更上一层楼。都不是。鱼鳞跟天气有关系吗？天气啊，没有。是5个字的吗？不是。是不是7个字的？是。重点来咯。组织一下，现在我觉得有问出一些端倪的是包括这位听众，他问说是不是7个字？是，它是7个字的俗语。然后呢，通常是有负面的意思啦，很少用来称赞人，但是要看什么情况。然后有数字在里头，不算是形容性格，严格上来算不是。然后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不是更上一层楼，跟天气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究竟是什么呢？我可以继续回答4个问题，你可以发问你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光美美的不怕不怕，之前还有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有听众说诶，这首歌曲很好听诶，对不对？你在脑筋急转弯的同时又听到这么抒情的歌曲，应该有让你的心情比较平复一些些，对不对？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但是呢，今天的游戏当然就是给你清醒一点，我们20个问题游戏，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不止一位。如果刚刚你有锁定答案的话，请你仔细听，在开车的朋友你就随意听就好，你认真开车 OK。 因为有听众说你这个节目让我在驾车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最适合提醒我大脑，包括了张婷、 ST 文、 Desmond、 ST8088、 Terry、 Andy 你很久没有答对了哈，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今天你答对了，来，刚刚他们锁定的答案是正确的。好，继续回答一些问题。有听众问说，有没有小心这两个字，这个俗语里头小心没有。再来呢，好多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但是这些答案都是错的，包括一失足成千古恨，哇，超多人猜这个的。我觉得今天是俗语大比拼，来听听看七字俗语，有数字的俗语包括了哪一些。有听众说一山更比一山高，三个和尚没水喝，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些都是超多人猜的答案。此地无银三百两，天下乌鸦一般黑，七嘴八舌的人是俗语吗？ Hello， 这个应该不算吧。七嘴八舌应该算成语。还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都是错的哈，这些都是错的。再来有听众问了另外一个重点，他问说鱼林，请问这句俗语有多过一个数字吗？有，有多过一个数字。还有这七字谚语有重复的字吗？没有，这七字俗语里头呢是没有重复的字。让我想想看啊，没有。我刚才怀疑了自己一下，没有。所以总结，我们20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啊。这个俗语呢跟动物没有什么关系，通常是形容人的，没有错，它是七字俗语，那通常是有负面的意思啦，人家不常用它来称赞别人，然后是有数字在里头的，有数字，有数字，而且不止一个数字。有听众问说是不是跟天气有关？没有，它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不是更上一层楼，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山比一山高，三个和尚没水喝，此地无银三百两，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寸光阴一寸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都不是。没有小心这两个字，然后是七字俗语。20个问题回答完毕，请你开始锁定你的答案，猜猜今天的俗语究竟是什么。
2: 我要点歌。
3: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4: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5: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3: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4: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6: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4: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
6: 是吗？
4: 从早听到晚。
7: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4: UFM 1003
6: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4: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3: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4: ？UFM 1003。
6: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6: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莫文蔚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刚刚陆续有更多听众朋友猜对答案了。念出这些听众朋友的名字，包括了 Kelvin、垂英、Mary Jo、Eva、爱慧。如果你答对了，但是我没有念出你名字，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速度比较慢哈。刚刚是速度比较快，有发讯息进来的听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键路上的朋友 CT1 朝 SLE 在 PRE 的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请你留意 AY1 朝大势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下午时分北部、东部、中部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UFM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维利安的歌曲《面具》，之前还有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下午2: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今天我们茶余饭后游戏就是20个问题，今天要猜的是一个七字俗语。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学了不少七字俗语呢，其中一些我也是挺搞笑的，像那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好久没有看到这句话了，三分人样七分鬼，三姑六婆是非多。还有很多朋友在猜一失足成千古恨，刚刚不是讲说不是这个了吗？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不是啊，此定无银三百两也不是啊，天下乌鸦一般黑也不是。然后刚刚给的提示呢，就20个问题答案里头呢，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应该就是它是一个七字俗语嘛，通常是带有一点负面意思，然后跟天气没有什么关系，是形容人比较多，里头有数字，而且不止一个数字，没有小心这两个字，所以呢答案其实可以挺多的，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会的俗语其实挺多的，有听众他是连续连发了好几则进来，但很可惜的都错了。后来猜到的朋友也不少，今天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非常容易的一句俗语，不管三七二十一，你猜对了吗？很容易啦，不管三七二十一，它是一个俗语，意思呢是指不顾一切，不问是非情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什么不是不管四五六七八呢？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不管一二三四五六呢？为什么一定要三七二十一？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数字？为什么？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看到路上的交通消息 ，BKE 朝武仑 Stay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Pioneer Road Crescent Benoit Sector 那里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今天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讯息进来跟我说，余琳，我只买到 Cat 3的票了，其他我都买不到。我说你买到 Cat 3的票你就好偷笑了， Cat 3你搞不好又买不到了。后面今天是 Chris Flyer 会员的优先购票日，而且刚刚我们就是查了一下 Chris Flyer 的优先购票啊，今天已经售罄了，所以你要买票的话等明天 OCBC 卡会员的优先购票，所以你能抢到 Cat 3已经算不错了，搞不好 Cat 3你也买不到明天。所以哦 Chris Flyer 会员今天已经买到票了吗？买到票的朋友给我举手一下，发一个 WhatsApp 进来举个手，在开车的朋友就不需要了哈。如果你已经买到票，你跟我说你究竟买到什么票，是你心目当中要的那个票吗？因为我知道这位听众朋友他应该是想要买更好的票啦，但是他只买到 Cat 3的。这个票价是从238元起嘛 ,238,278,318,358,398。那演出日期呢是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你买了哪一天？ 你能买到哪一天？那想要买票的朋友，明天继续加油哦！购票网站是 ticketmaster.sg。那所有 OCBC 卡会员呢，在明天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记得准备好你的手指。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那个开票日期。预祝大家抢票成功，而且抢到你心目当中想要的票。

0: F4 的歌曲第一时间，之前还有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下午2:2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鱼林买到周杰伦的票了，虽然不是心目中要的日期和位置啦，不过呢还好买到了，你还好买到了。你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发讯息进来跟我说我买不到吗，然后他就哭脸 emoji 哭脸，明天咯，然后我就说明天，他讲他没有 OCBC 卡，你去找啦，找朋友，看你身边一定有朋友有 OCBC 卡会员的吗？你去问他啦，说可以借一下吗？他帮你买。还有这位听众说抢到了 Cat 5 Cat 4的票啦。再来呢，这位听众说有买到，而且是他心目当中要的位置。你是在少数听众当中买到你想要的位置了。我大部分现在目前收到的听众都是跟我讲耶。买到了，可是不是我心目中要的。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想要买到票，对不对？有听众说是不是因为华语只有3×7=21或者7×7=49这两个用法，有一部分跟这个乘法表有点关系。为什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呢？为什么这俗语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什么不是不管1234567？这个不是比较直白，比较容易理解吗？为什么是3721？它还是指一个不顾一切、不问是非情由的一个意思。那这个说法呢，主要有两种来源，都是跟计算有关的。如果你很讨厌 math 的话，很讨厌数学，你可能觉得这个听的等于总之，它就是跟计算有关。OK， 可是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它是一个战国策说，就3721这句话呢，比较可靠的记载应该是在《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战国时期是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他当时呢主张要联合燕、赵、魏、楚、韩、齐，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挂六国相印，使秦国15年不敢侵犯这些国家。可是齐国弱小嘛，他们不敢对抗秦国。当时呢，他就给这个齐宣王打气说，我们光一个临子城就有70000户人家，每户如果出3名男子当兵，就会有军士3721万，这样子呢，这些人就足以对付秦国啦。齐宣王就信了，就同意联盟。可是你一听你也知道说，苏秦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有毛病的，因为你的城里头有70000户，你不可能每户人家都有3名男丁嘛，你可能一个男丁都没有，即便有呢，这里面也有老弱残病，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战场打仗。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想当然的假设，实际上是很难做得到。所以当时他虽然是联合成功的，至少说服了齐宣王了，但是这套说法说辞流传到民间就成了笑谈，大家就觉得他这个人离谱。没有什么 logic。 OK， 第二个是比较 logic 的，也是比较有趣的来源，但是也是跟计算有关，就是在珠算的口诀，他们有个口诀，3721是最基础的算术，所以它是源于乘法口诀的特殊引申。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是对的，它是跟乘法有关的，在珠算里头3721，所以这个词用数字的乘积来比喻一个人连最显而易见的账目后果他都不去考虑，就随意乱说，就是不管或者是乱做，所以就是不管3721这个来源是跟计算法有关系的。你讨厌数学的话，你就不用去记它是什么算法了，你就记得它是跟计算法有关系就可以了。不管3721，所以不是不管1234567哦，是不管3721。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9日，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日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有买周杰伦的票，你有买草蜢的票吗？草蜢也是来新加坡开唱了，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当然他们成军40周年呢、啊。这次他们的海外首站就在新加坡，来临的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要感谢草蜢歌迷的热情支持，因为 Cat 4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都已经售罄，目前呢仅剩 Cat 1到 Cat 3的门持续热卖当中。数量是有限的，想要买票你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我其实有看了一小段他们在香港红磡的时候的那个演唱会，哇，请来的嘉宾，哇，如果我是在那儿的话，我肯定会飙去，至少去看一场。所以这是海外首站，好，海外首站嘛，新加坡，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话，记得赶快去买票 cystic.com.sg。
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有人说他是今年金曲三栖的遗珠，因为他发了新专辑，但是没有进入这个，没有入围了第37届的金曲奖。曾沛慈数到十，之前还有生闷卓振声，他的一首新歌还喜欢吗？我觉得这首新歌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聆听，我终于明白。
1: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1003 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3: 真的假的？
2: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4: 我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2: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4: 我觉得很可爱，
2: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4: 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2: 就
4: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2: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4: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2: 看我圆月弯道。
4: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Aline 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有看过这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你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唱。之前还有飞轮海、田馥甄的《只对你有感觉》，以及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ioneer Road 就是 Pioneer Crescent， 在 Benoit Sector 那里有交通灯失灵， CTE 隧道朝 AYE， 在 Orchar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也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中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后港祖屋卧室失火，六旬夫妇疑吸入浓烟受困屋内，民防人员冲入火场救人，两人送院。这起火患发生在今天凌晨约1:30，地点是后港一道第238座祖屋12楼的一个单位。本地首个也是唯一以冬雪为主题的室内场馆雪城，在运营26年后，将于今年9月30日关闭。雪城 Snow City 位于新加坡科学中心。科学中心星期二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时说，随着游客兴趣不断变化，景点行业竞争加剧，当局决定关闭雪城，以便重新调整旗下项目，并配合科学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教育目标。面对人口老龄化、土地限制和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呼吁公共服务部门摆脱太怕犯错和凡事先问能不能做的思维，勇于尝试新点子，敢于承担经过评估的风险，并以怎样才能做到为出发点，推动创新与改革。他指出，公共服务不能因为担心违反规则、预算不足或害怕审计问责，就把自己困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框架里。他强调，若现有规则已不合时宜，就应该检讨、简化，而不是让规则成为阻碍创新的借口。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追求少糖、少盐、少油，却往往忽略了那碗随主食附送的汤。看似清淡的一碗汤，往往是盐分、油脂和调味料的集中营。一碗汤可能比一顿饭更咸，为了让味道更突出，餐厅常加入盐、酱油或是鱼露调味。长期摄取过多的钠会导致水肿、血压上升，也会增加肾脏负担。不少随餐附送的汤并不是慢火熬煮，而是用味精、浓缩汤粉或是肉精快速的调制。喝完如果你觉得特别口渴，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人工鲜味。日式味增汤虽然是发酵食品，但是它的钠含量惊人，一碗可能已经占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3。如果用餐的时候真的很想来几口，你可以看油脂、吃料，不喝汤。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哇，可以想象在新加坡跟他大合唱这首歌曲吗？周杰伦的《晴天》，之前还有姚小棠、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以及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是的，新加坡不只有阴天，也有晴天。我觉得这一次周杰伦他的主题选得非常的好啊，因为出道25周年，他的全新巡演首创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每一座巡演城市都赋予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那专属新加坡的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啦，新加坡独特的这个城市气候还有节奏，虽然有阵雨，可是总是能迎来阳光重现，他的音乐可能也曾经点亮你心中的那一片天空。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出日期是在1月8号到10号，就8号、9号、10号都有，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票价是从238元起。因为今天 Chris Flyer 会员享有这个优先购票嘛，但是呢 Chris Flyer 优先购票已经售罄。我刚刚有问了听众说，你没有买到票吗？很多听众买到，也有一些听众没有买到，所以如果你没有买到的话， OCBC 卡会员明天优先购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开票，购买网站是 ticketmaster.sg， 官方的订票热线是6018-7645。喜欢周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练好你的手指功。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像 ticketmaster 他们就是靠运气嘛，对不对？你怎么样排进那 Q system 就靠运气。预祝你抢票成功。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1003 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CTE 隧道朝 AY1， 在 Orchard Road 之后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较早前有汽车抛锚。 MCE 隧道朝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随时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当然今天礼拜二啊，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私藏歌单。今天会给你介绍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其实挺适合现在的天气，有点阴阴，我们这里外头的天气是有点阴天 cloudy 啦，多云多云这样子一个天气。
1: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我就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曹格的歌曲《寂寞先生》，下午3:26 UFM 1003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私藏歌单。今天私藏歌单要和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喜欢 K 歌的朋友应该会挺喜欢这首歌曲它给的氛围吧。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一个卡拉 OK 节目里头诞生的歌。先说一下，唱歌的朋友是朴载正，Park J， 让我看一下哈。Park Jae-jong，Park Jae-jong， 他是一位大器晚成但是极具韧性的歌手，他的嗓音很醇厚又很有故事感，被誉为是韩国乐坛正统抒情歌的接班人之一。他在2013年的时候年仅18岁啊，夺得了选秀节目 Superstar K5 的总冠军出道。可是呢，他星途不是一帆风顺，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沉淀还有风格的磨合之后呢，他才逐渐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叙事风格，而且他会写歌。在2023年他担任了一个卡拉 OK 比赛的评委，也是导师。这个节目叫做초대형노래방소바이볼 VS，名称很长，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卡拉 OK VS 比赛，就为参赛者创作这首歌曲，叫做 Your Song， 插扎狗的意思就是你的歌曲。他在入伍前呢，也发行了一张收录现场 live 演唱的专辑，是在2025年的4月的时候发行了 The Live Album， 就重新收录了这首歌。所以他刚当初呢，在2023年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写给他的，然后他是导师嘛，所以就学给他的学员去唱。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他学员的那个版本。他在现场唱的时候非常具有爆发力，那时候呢，在音源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就是在排行榜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后来他自己在2025年的时候呢，在入伍前啦，算是给歌迷的一份礼物，就发行了这张 live 专辑，他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对他和歌迷来说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所以这是朴载正他所演唱的歌，叫做 Your Song，非常适合。他其实有好几首歌曲呢，都很适合在卡拉 OK 的时候演唱的歌，因为呢抒情歌，然后又有高音的部分给人家挑战。他的高音的部分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挑战成功的哦，不信你听听看。我觉得他身为一个男生，这歌的 key 其实真的是偏高的，在后面的部分你听听看，他后面的部分 key 是真的很高。

0: 这是由庞杰仲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Song， 你的歌。然后是不是它后面是不是很高？你还以为就是哇、哦，这个 key 已经挺高了嘞，嗨，后面部分的时候已经挺高了，谁知道在更后面的时候，它那个升高音的时候，这边哇，有多少男生唱到这个 key 啊，好可怕哦！我想我们如果让我们这边男 DJ 挑战的话，他们前面的那个几个部分都已经要他们的命了，更何况就是刚刚的高音应该直接唱不到。 Park Jae Jong 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Song， 你的歌。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林宥嘉，
4: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之前他有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下午3:42了。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啊，哇，那首刚推荐的歌，他肯定唱到喊救命。是，我觉得唱副歌都难了，后面呢可以直接放弃。很考唱功的一首歌，刚刚在私藏歌单给你介绍的是 Park Jae-jong 他的 Your Song， 他是一名韩国歌手，他是创作歌手，所以当时他是为他的学员，就是他在那个节目里头，韩国综艺节目里头他是导师，所以他有一个学员。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他学员的版本，他的学员的版本有降 key， 所以如果你是男生，然后你想要学这首歌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你不要去跑找 Park Jae-jong 的版本，你可以去找 Kim Chang-woon 的版本，他的版本是降 key 的版本，低一点点啦。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歌曲他 key 真的太高了。这现在我给你听到的是Kim Chang-woon 他的版本，但是呢，虽然是降 key 了哦，你听听看 ，key 还是很。

0: 降 key 的版本哦。想要挑战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啊，不错啊。Your Song 这首歌曲有听众朋友找到了这首歌，他说云林他的名字怎么样 spell 啊， P-A-R-C J-A-E J-U-N-G， 然后我介绍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r Song 你的歌
1: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点歌。
1: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3: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1: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2: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4: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2: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
4: 是吗？
2: 从早听到晚的歌。
1: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2: UFM 1003。
4: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2: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1: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2: ？UFM 1003。
4: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5: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

0: 张帅，暮色回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这时候看到气象图呢，北部跟东部一些地方下小雨啊。气象署预计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跟中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最低温24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过得如何啊各位？还星期二咬紧牙关一下子。

0: 电脑安排的 Dior 大影的 Proud of Myself 以及飞道尔的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
1: 他们现在是朋友啦，
2: 啦啦啦，
0: 谁知道
3: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我们没有要吃他们的瓜，我们要吃别的瓜。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其实这个是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早报写的一个老字号的菜馆，创立百年，我就很好奇嘛，创立百年了，我去看一下那个招牌，哎，这我们没有去过了。对，所以其实哈，你说新加坡不大不小哦，但是有很多那个老字号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在他们的圈子里面，很红很受欢迎的，可是我们来来回吃的都是我们去的那些餐馆而已。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餐厅，你会心有顾虑，就觉得说，哎，你会不会花了这个钱，然后可能你没有吃到你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去他们熟悉的一些餐厅吃饭。
0: 我们都是习惯的，就是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圈生活圈子呢。我就看了一下，是《新民日报》报道的，就是位于 Burlington Square 的叫永商菜馆，永商哇，这个难度，永商菜馆的商，其实一般是商永啦，中文词来讲的话，它出现在，我记得这个字以前我在背那种古诗的时候有背到的，它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头的一商一永，亦足以畅叙幽情，意思就是指文人雅士喝酒啊，然后顺便吟吟诗啊，这样的一个文学活动来的啊，所以就是一商一永，亦足以畅叙幽情，就那这样的一个情景了，就很文一下的感觉。
1: 会不会他真的是商永啊？还是他是永昌？因为他招牌如果从左边还是右边念啊？
0: 他叫 Wing Xiong
1: 哦 ，Wing Xiong，
0: 所以真的是永昌，他是永昌吧？
1: OK，
0: 他是1987年，他之前是在 Albert Street 的，然后呢，哇，拍那个照片很久以前的，你看那个黑白照片的，
1: 哇，黑白，
0: 这是传来传来传传传传，他是70-80年代的本地小贩美食界的传奇，以前是在那个露天的那种街边小贩，然后慢慢进入餐馆的，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传到这个应该第三代了吧，从他爷爷开店到今年整整100年，所以他们决定要结业了，因为他的孩子在国外当律师，没有人接手，然后目前餐馆没有人接手，所以就决定收档，第三代的老板，对，他从22岁到76岁。OK，
1: 哇，
0: 为什么
1: 百年老之后
0: 对
1: 要结业嘞？
0: 没有办法，没办法的。
1: 我感觉很难放下了。如果是我的话，
0: 对，我的意思说，你最好结业，你不要骗我，对，因为我之前因为我之前被骗了好几次了，对，
1: 可能
0: 那边这样都不还开着，对，然后最主要是有一个那天安娜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你很喜欢那个 cafe 啊，他们要关了嘞。老板娘跟我讲说他们不做了嘞。我说啊，真的、啊？我就赶快呢，就我朋友约吃饭的时候，我约他去吃了。我说这样你要来吃，你下次再来新加坡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开了。吃了之后，然后我就问那个 waitress， 我说你们到什么时候啊？ waitress 跟我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关呢、
1: 啊。好、啊，
0: 我就想说，哦，可能老板娘不要跟他们讲之类的，我就静静，因为没看到老板娘嘛。然后就继续吃。第二次的时候，我就真的跟安娜去了，然后去吃的时候，然后又问那个老板的儿子，然后老板娘的儿子啊，对，他接手，他就说，哦，没有啦，我们谈妥了，不关了，
1: 所以你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去吃了两次，
0: 对，我就跟自己讲，哦，半年之内不要没有啦，就人就很贱，我们至少他要关的时候，赶快去抢救他。
1: 对对对，我之前也是有一次，就一个日本的一个餐厅吧，反正因为它很便宜嘛，就是少少的钱你可以吃到饱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就觉得很划算啦。所以那时候知道他要收的那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跟朋友就赶快就是预约，而且很难约，很多人就是要趁他们结业之前赶快去吃。
0: 对，
1: 没有想到我们去吃，好像不隔一天还是两天就看到那个消息，讲说他们不关了，
0: 不，
1: 而且他们还要涨价。
0: 现在还在吗？
1: 现在还在，比较贵一点点了。
0: 我又不能讲你一定要给我关啊。对，没有啦，就是大家如果要的话可以去吃一下。
1: 可能他们也找到有缘人，然后就续下去了呢。
0: 可能这个新闻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有缘人上，这样 Snow City 会找到有缘人吗？他们只装修而已。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哦，你常常去吃啊？这听众说，真的吗？我没有去过嘞，而且不远的嘞，
1: 老字号，
0: 百年老字号，哎，
1: 感觉你应该要去试一下。
0: 问题是我去吃了，家就过又没有关呢。
1: 那也是一件好事啊，表示你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福气。 对吗？哇，
0: 也是也是，谢谢你让我用正面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也是对的啦。
1: 对，
0: 不关总比关好嘛，对不对？
2: 你是夜里的音乐。

0: 林宇中的旋律。所以 The Moral of 刚才那个吃瓜的新闻告诉我们一些提醒啊。第一就是有时候真的要走出我们自己的那个舒适圈，然后去尝试一下，explore 不同的餐厅，不要只是看 review， 自己要去试，可能很适合你的口味。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你很喜欢的餐厅，久不久我要去支持他们一下，不然他们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的话要收档，你就永远失去那道美味了。
1: 对，就会觉得很可惜。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聊过一个这个事情，就是有两位就是企业家朋友嘛，对，他们其实有想要说扶持那些我不可以把他们 idea 讲出来哦。反正我不可以讲出来这个，但是最后我给他们的理由就是、okay. 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些东西它有它的宿命。到了一个阶段呢，就好像我很喜欢的两间卖那个炒饭的，我很喜欢他们的炒饭，很喜欢的，就我心目当中第一第二名的。第一名那个人已经关掉了，我不太可能，应该不太可能开了。
1: 牛肉炒饭吗？
0: 对。第二档就是这个本来要关了，这个他不卖牛肉炒饭了，对。
1: 哦。
0: 我当然会惋惜他们的从我生命当中消失，但是有时候想想说他们的消失是为了让出空间让我去找寻新的东西。
1: 我认同。
0: 因为他们不消失我也不会常常去吃。
1: 对，你就一直经常去吃，然后你就更难去发掘其他的一些味道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是一种自然循环来的。我们或许可能就是只能就是接受跟祝福。但不是讲你要掉关啦，对，你还是可以开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同样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王心凌 Honey，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今天有时间吃了一个瓜，这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他就说到了在新加坡的那个蔡厝港North Six， 蔡厝港 North Six 呢，不到一公里的路段，一共是有六个行人交通灯
2: 啊，
0: 其中有两个交通灯之间的距离呢只有 0.1 公里了，所以是非常夸张的，270米150米140米100米170米，反正就是它的那个距离其实都是100多米之类的、那当然有居民就说因为这样的交通灯很多，所以变成就是会堵车，他们有居民建议说你有斑马线就好了，红绿灯呢其实就没有什么人用那种感觉，然后另外有一些那个路人就说到这个车流量不大，有时候傻傻站在那个地方等就觉得有点怪的感觉啦、就是你要等交通灯转绿才可以过去嘛，不然就是有一点违规，但有居民觉得说你这样子一公里的路段有六个行人交通灯也太夸张了一点，
2: 真的有点夸张、
0: 夸张，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理解，但路交局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他们发现那边其实有那个很多人违规过马路，所以我觉得那边的车速本来就有点快的，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放了交通灯让那个安全就车子会停下来嘛。因为我家也有一个路段是这样的情况的，我家那个路段呢我每次要去遛狗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了，我身上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我这个错误示范，所以我按了那个行人灯对不对、我按了之后然后可是没有车来，没有车来就还在红灯嘛，没有车来，真的没有车来我就过了嘛，因为很近的一个那条路很小的、很小的一条路，而且它是单行道的，单行道路更小，一辆车过一、
2: 对对对，
0: 单行道过的、所以很，而且我想一下有没有巴士过、好像没有巴、有巴士过，有巴士过、就最大就一辆巴士可以过而已，单行道而已的，我就看它没有嘛，就等就那个都那还在，我就过了嘛，过我一过去之后那个灯就变绿了就那个行人灯变绿了，
2: 结果
0: 所有的车就来了，车就来了就因为我这样按的关系，所以弄到我下次我就要有点、我到底应不应该按呢之类的东西。
2: 其实在我按了之后我就一定会等到那个就是灯。
0: 是啊，可是像那个受访的民众讲的是很 stupid 的一个路的，然后因为我又把持不住，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他人都过了你知道吗，我就牵着一只狗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我是可是因为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的，因为我知道为什么路交局会在那个地方我家那边安排那个交通灯，因为那边来的车速很快，他们是下高速公路不久的、所以车速有点快，而且那路很窄然后之类的，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其实真的是会有一些发生危险的，所以路交局针对我刚刚讲的这个蔡厝港 North Six 呢，他们也调整了交通灯的时间、就是你按了之后就是不会滴滴滴那么久，就比较快一点点，你就过了之后你有需要才按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那边是因为车速啊车子也多的关系了。
2: 它不能设那个斑马线吗？
0: 其实斑马线也是有一点点还是有点危险的，特别如果那区有些老人家的话就会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老人家你不知道他的速度是怎样的嘛，然后车子也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衡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嘛。Shouldn't a zebra crossing be better than traffic light? 对哦，那个斑马线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咯，我是觉得啦。Is in front of the MPC 真的吗？就在
2: 前面。
0: 我不知道，我对那一区不熟啦。但是我就说可以理解，路交局的解释我也可以理解啦，所以我可以了解。所以可能我要去数一下我那边的红绿灯是不是变。
2: 就是你按下去它比较快变绿灯，
0: 对，比较快变绿，不然我真的没有说不好意思按下去是不是因为你明明没有遇到的情况是你明明没有车了，然后你按下去了你等等等等等等等，没有车了，没有车了，然后大家都过了过来过去过来过去过来过来过来，没有车了，我不过 OK 好，最后忍不住了，把持不住了，最后过，然后他又变绿了，然后前面一排车，然后因为我那个绿灯那边的，然后我就赶快逃，对。
2: 重点是就是当然是不行啦，就是你看到这个灯还没有变绿的时候，就偷偷跑过去，但是车绝对不行嘛，
0: 是
2: 他看到这个红灯，他就必须停在那边，
0: 他就必须停，所以就造成他们会有一点。
2: 我相信那个车如果看到你这个人的话，应该翻你白眼吧？
0: 我会演的，通常我会转方向来。或者跟狗演一下戏之类的东西，
2: 假装没有看到。
0: 我尽量不做这种事情啦。就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天人交战哦，有时候天人交战。
2: 对，我理解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其实很不好。Must follow the traffic lights, okay? Cause anything happens, insurance won't pay if you break the rules. Yeah. You imagine if I stay nearby, I got to walk 200 meters to cross the traffic light. Even steel road also have many traffic light. 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啦，他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尤其是车速很快的时候，为了大家安全着想了。好，我承诺 我按了红绿灯，我就会等。我就举起我的左手来，应该举出他举右手。不管，反正
2: 对，不管，反正就是你有三只手指头嘛。
0: 对，不然我就。
2: UFM 103还是不要随便讲。
0: 不是，因为你年纪会大了，有时候其实会高估自己啊。坦白说，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把握每一天，
0: 今日事今日毕。有听众住在那区的，他说还好嘞，我觉得这区我靠近学校嘞，很多老人跟孩子，有交通都很好啊，而且很快的，不会等很久的，耐心点。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另外一个说，我住那一带，我不喜欢，因为我早上坐巴士经过那一带，又有学校，又塞车，加上较多交通灯哦，哇，很久的。
1: 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了。
0: 对，但是安全还是最优先的考虑咯。
1: 没错，没错，
0: 对吧？我们为了老人小孩咯，对，老吾老以人之老，幼吾以人之幼嘛，对，讲快一点。家里有老人小孩，我们要配合一下。

0: 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之前是李佳薇的年度总结，你还没有去换你的话术啊？
1: 哎，对耶，我忘记了。
0: 大声打，
1: 证明我很努力工作。
0: 嗯，工作，说到工作，等一下回来我们的非人类挑战的 AI 的相关话题。今天讲的这个 AI 新闻呢，是刚刚在近期进行的一个人类挑战 AI， 人类跟 AI 对战的，就是他们就是挑战十小时分类那个包裹，比如说我们那种。那种 delivery 不是有那包裹吗？就是包裹分类挑战赛十小时，你猜人跟 AI 谁胜出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想也不用想嘛，对不对？
1: 对咯
0: AI 机器人 ，AI 机器人。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在 Buo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当然说了这个包裹分类挑战赛哦，十小时的挑战哦，不是说你要分得快，要分得对的嘛。
1: 哦，
0: 因为你分错就不行嘛，对
1: 对, 对，
0: 要分类嘛，啊、哦，这个是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1: 嗯，
0: 而且它中间还有 lunch break 的，对，十个小时不是连续的，不然人会死掉。对，但是大家通常都会猜。应该是 AI 机器人赢，对不对？
1: 是
0: 错，人类赢了。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UFM 1003，优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It only comes what the 人也不在的人不的。非人类看我。
3: AI 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吗？星期一二我们下午这个时间都是讨论跟 AI 相关的课题哈，你可以慢慢的听啊，不管你是已经在 AI 的这个协作的路上，或者是刚开始接触，或者是开始有点抗拒的话，其实可以慢慢透过我们的一些聊天内容，我们介绍的一些不同的新闻啊角度啊，来接触一下这个领域啊。AI 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吗？美国 AI 机器人公司呢 Figure AI 近日发起了一场长达10小时的人机对决的。昨天我们讲的是那个下棋呀、
4: 啊。乒乓球啊，
3: 乒乓球啊，对，今天我们讲的是，请问一下这个物流这方面哈，就是包裹分类挑战赛，到底是谁胜出呢？结果出人意料，一名人类实习生最终击败了三台轮换的最新型的人形机械人，成功的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就是人赢了，
4: 嗯，是。
3: 很奇怪对不对？看一下详情哈、
4: 啊。
3: 这次比赛呢就要求双方在规定时间内呢扫描包裹的条码，并将它朝下放在这个输送带上面。人类的工人在比赛期间呢是享有加州法定的50分钟休息时间的，而机器人呢它凭借他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所谓的什么端侧神经网络系统啊，是进行无间断的自主工作的，所以它没有停，人类有 break 的哦。
4: 对咯，
3: 赛前大家都看好说机器人嘛一定赢的嘛，可是最终结果显示呢，人类实习生正确分类了12926个包裹，平均每 2.79 秒一个。机器人团队呢，他们三个机器人轮流嘛，分别就是分了12757个，平均是每 2.83 秒一个，所以是微弱的劣势呢败北输给人类。但是那个 Figure AI 的行政总裁就说了，机器人表现虽败犹荣，属于商业化的重要里程碑。
4: 他很会掰哦。
3: 对，这是新闻的 Part 1嘛，对不对？新闻 Part 2之后呢，就有媒体去访问这个人类了。人类说很惨，他的手差不多要断掉了，他说左臂痛到像要断掉一样。虽然人类赢了，可是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呢，其实每件只快 0.04 秒嘞。其实老实讲哦，那个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已嘞，
4: 嗯，
3: 哦，而且那个机器人呢是趁人类呢就那个 lunch break 的时候呢，或是小便的时候呢
4: 还在工作，
3: 没有，他还反超前的，本来他们输更多的
4: 啊，是哦，
3: 对对，因为刚开始来讲的话呢，其实本来领先，可是因为人类他们要去吃饭洗手间嘛，所以机器人没有生理需求嘛，所以他就一度反超前的，所以其实他也凸显了肉体还是有它的极限的。代价是呢，这个实习生呢整个手指起满了水泡，左前臂感觉像断掉一样，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十小时嘛，可是我们人类有无数个十小时啊，你要跟他比多久呢？你日以继夜的这样子的运作方式，包裹一个个的来，
4: 对，
3: 你能确定你要以断掉手臂的剧痛来跟 AI 来就才能够胜出他们吗？
4: 而且才一天而已，他的那个手已经有非常不舒服的那种反应了。
3: 所以其实这个这场实习生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拼死了命哦，为我们人类留下一点很尊严。
4: 真的，我觉得他很伟大，你知道吗？他应该要被列入什么世界上伟大的100个人之类的。
3: 对对对，等一下我们跟 AI 聊聊一下，看一下今天跟小智聊天啦，看小智对于这个新闻来讲，他有什么观感，还有我们想象不到这个角度，或者你没有什么问题，跟这个新闻有关的啦，想问小智的也可以发过来给我哦。885103 Darius Part 2。我们就要来看看一下 AI 的观点了，你有没有问题要问他吗？

0: 队长毛衣2024。回来，我们拷问一下 AI。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啊，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4: 真的假的？
3: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5: 我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3: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5: 我觉得很可爱，
3: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5: 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3: 就
5: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3: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5: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3: 看我圆夜弯道。
5: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创一个双节棍，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2: play，the play show。
6: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今天 Chris Ray 还有 PBS Club 会员优先购票卖光光了，所以就到明天。
7: 明天的话就是 OCBC 卡的会员，记得要在早上的10点
0: 开始就会享有优先购票权了。
7: 对，你可以上网到 Ticketmaster.sg 可以去购票。
0: OK， 那如果需要购票详情的话，可以跟我们要一样啦。885103，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7: UFM 10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好，我把这个新闻传给小智。Yeah. 看到底有多快？你们有问题要问他吗？就关于那个比赛的。对，哎，小智，所以你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观点想听听看。
8: 我觉得新闻本身只是个切入点。关键是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
0: 你不要跟我讲废话，直接讲你的观点就好了。对，你的观点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从 AI 的角度。
8: 好，那就直说吧。

0: 我认为这件事其实反映了我们人类和 AI 在合作时的一个平衡问题。 AI 能提供分析，但真正的价值判断还是在我们人类手中。这种分工其实挺有意思，也提醒我们别过度依赖 AI， 但也别忽视它的辅助价值。
1: 可是你都不是人类，为什么你一直说我们人类的？
0: 哈哈，你说的对，我自己当然不是人类，不过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站在协助你的角度嘛。你和你的听众才是核心，我只是把我们当成一种合作关系中的我们。
1: 关系就是说，那个问题在于，小智，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在比赛当中的话，人类因为跟那个 AI 比赛只是10小时的时间，可是我们人类无法一直持续的下去，用体力来战胜 AI 嘛。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比赛哦，以上我刚刚传给你那个新闻，这个比赛哦，它到底想凸显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这个比赛更像是在凸显我们人类的独特价值。虽然 AI 能长时间稳定运算，但比赛中真正吸引人的是我们如何用有限的体力、策略和创造力去应对。这种比赛更像是强调，尽管 AI 很强，人类的韧性、情感和策略才是不可替代的亮点。
1: 我觉得这个比赛没有看出这点，你只是在美化这个东西，讲出一些我们人类会赞成的观点而已的。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要凸显出体力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险胜，但是长期下来的话，这绝对是，我觉得它凸显反而是体力这个部分哦。然后我们接下来人类真的是不用跟他们拼的。
2: 嗯，
1: 我反而是看到这点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其实你看到的那一点很现实，体力上AI 确实会持续领先，所以换个角度看，这恰恰提醒我们，与其硬碰硬，不如找回我们的优势，比如智慧、情境理解、可创新。
3: 你觉得，因为这个人类可能有一些就是没办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隐瞒的一些可能天生的一些缺点啊，就我们的体力有限。那你觉得在 AI 的身上，它会不会也是有一些可能缺陷还是什么之类的呢？
1: 就是局限。你觉得从这个事情上，人类可能在体力方面有局限 ，AI 的局限是什么呢
0: ？AI 当然也有局限啊，它缺少真正的情感、直觉和价值判断。它可以跑得快，算得准，但有些复杂的人类情境、伦理抉择，或是创造出真正有温度的共鸣，这些是 AI 很难做到的。
1: OK， 所以大概啦，就他今天讲的都是一些漂亮话，我觉得。
3: 对咯，为什么呢？因为你太，难怪，我知道为什么你把他冷冻起来了。
1: 小子，这样要换一下，要换一下小包看一下。
3: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其实不是很满意这个小智的回
1: 答。对，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哦，很敷衍了，你知道吗？这样要问一下那个谁啊？
3: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那个豆包，那个小包。
1: 问一下豆包啊 ，OK， 等一下我，你们要问嘛？会不会我们两个人在玩，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啊？应该不至于吧
3: 应该不会。不过这个新闻其实还真的蛮有趣的，就我觉得人类真的是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一种比赛。
1: 对， OK， 对，小包，我想问你，你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4: 看到这则新闻，作为兜了，我觉得这场人机对决真的很有趣，也带给我几点比较深刻的想法。
1: 你说，
4: 一，人类的爆发力与灵活性依然强大。虽然机器人可以不眠不休的工作10小时，但这名实习生在扣除50分钟休息时间后，还能以平均2.79秒一个的速度超越机器人。这说明了人类在处理重复性动作时那种极致的专注力和手眼协调的灵活性，目前还是略胜一筹。这点真的有种捍卫人类尊严的感觉。二，机器人的进步速度让人惊讶。虽然机器人输了，但你看数据，2.79秒对上2.83秒，差距只有0.04秒，这几乎可以说是平手了。更重要的是，机器人不会累，不会情绪化，也不需要像人类一样承受长期的职业伤害。这说明在物流这种高强度领域，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可能真的就在眼前了。三，人机协作可能是更好的未来。与其说是取代，我倒觉得这预示着未来的劳动模式会改变，沉重枯燥损伤身体的工作交给像 Helix 802这样的系统，而人类则负责更需要判断力、创造力或者应对突发状况的任务。
1: 讲的也道理，我觉得他分析就比较明确一点点。他就是突出了就是像一些比较刚刚讲的，就是那种体力啊、沉重啊、会损伤身体的工作啊，可能我们就可以用 AI 对、AI 机器人来代替。但人类他可能就是他需要一种突发的应对能力、创造力、判断力的话。 对，嗯，
3: 我觉得他其实分析的很好，
1: 嗯，
3: 就把两者的优缺点都合并在一起了，嗯，所以就像我们昨天也有讲到的咯，未来的那个趋势就不会是只有 AI 或者是只有人类，它其实是一个合并
1: 协作，他们的协作状态，对，
3: 嗯，
1: 而且小包我没有付钱的，那个小智我是有付钱的。小智我回去教训他一下，我回去训练他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报告，他说你不可以用太多 AI 的，他们会互相变笨的。
3: 互相变笨，你说你跟 AI 一起变笨吗？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四条去到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 CT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嗯，下雨的地方又多了，现在看到北部、东部还有中部一些地方有下雨啊，有些地方雨势还蛮大的。虽然我们这大半岛这里是大太阳的啦。气象署说，目前最低温24度，最高温是35度左右。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我们一跟二在4:30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 AI 时间了哈，来跟他们聊聊天，主要是也跟大家这个呈现一个我收集到跟 AI 相关的一些新闻啊、进展啊等等的，对不对？大家对于这个节目就有听说不要跟 AI 聊天了，啊，我其实觉得跟 AI 聊天还蛮有趣的，虽然有时候他们给的答案太可以 expected 啦，对，
3: 嗯，
1: 可以预测到啦，
3: 就他非常的顺着你的意，
1: 但是没关系，我要慢慢训练他，然后让他变得更不一样一些些，让他们两个互相竞争。
3: 我期待下个星期小智表现可以好一点点。
1: 而且我们这样聊了之后，很多听众就开始去跟 AI 聊天了，对吧？有做了举手。
7: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你要我怎么说？偶尔听听一下跟机器人聊天。一个星期这样做2天，这样 OK 吗？各位，问一下你们意见。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物落肺结核筛查中查出呈阳性的500多人当中，有一个人确诊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这名公众已经开始接受治疗了，恢复情况良好，在完成两个星期的治疗之后将不再具有传染性。报道指出，传染病管理局已经开始追踪工作，并排查评估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已经有447人完成了胸部 X 光检查。来临6月的学校假期，滨海湾花园将化身为亲子乐园，让一家大小穿越6个多世纪，重返奥斯曼帝国，欣赏30多个品种的紫蓝色的绣球花，还能够到访小熊维尼的树屋，搭乘本地第一个以维尼为主题的滑索，在晴天树丛当中享受16米的空中滑翔乐趣。那除了小熊维尼的主题滑索之外呢，还可以让小朋友在球池、蹦床还有跷跷板等游乐区来玩耍，并参与蜜糖收集寻宝活动，取寄了这个角色的印章来兑换小熊维尼的贴纸。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施压之下，欧盟正在加紧推动落实跟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议会与成员国代表日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谈，希望就协议文本达成妥协，以赶在特朗普设下的7月4日期限之前完成程序，避免美国进一步的提高欧洲的关税。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体内细胞免受到有害物质，像是香烟或者是辐射带来的伤害。另外，维生素 E 还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帮助维持眼睛的健康，让皮肤保持良好的状态，甚至对于心脏的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如果想要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来补充维生素 E， 你可以多吃葵花籽、杏仁、花生、南瓜、甜椒、甜菜根或者是菠菜食物，美味又能够帮身体补充维生素 E。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哎，我认真在调查，因为我们节目都要调整嘛，按听众的需要。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硬逼你们啦，比如硬逼他们做事、写诗，对。
1: 大家很 enjoy， 不要说逼。
0: OK， 本来就写诗这个东西，这是这个我做了那么多广播，还没有做过在空中写诗的，有玩过一两次了哈、特别的日子，不书香日之类的。但是我们四五是写诗，
1: 是的，
0: 三就变成终极二选一。所以你要，你就说我这个 AI 哈，一天 OK 吗？还是两天 OK？ 你可以打一跟二，
1: 还是你要五天？
0: 五天不至于啦。不过老实讲，真的，我一个星期当中，为了大家，为作者来单元，我收集了很多跟 AI 相关的，每天一堆新闻的，而且都蛮有趣的嘞，都蛮有趣，
1: 很有收获啊。
0: 其实我今天还要讲很多的，比如 Spotify 啊，它的那个新的 AI 认证那个就打蓝勾勾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时间讲这类东西，所以就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当然啊，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啦，我希望做这个单元就主要是让一些可能就对他有点陌生的朋友啊，透过比较软性这样的方式来开始跟他有一点互动跟接触。
1: 对，就日常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点距离啦，但是可能你透过广播听，你也会发现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好玩的地方，也因此开始去接触这个 AI 的领域。
0: 对对对，拿它来玩我觉得蛮好玩的，从玩开始嘛，对不对？一二哦三。

0: 梁静茹没有如果。对，所以我们对那个 AI 单元，你还是可以继续传进来的。等一下我们之后再统计一下，你下礼拜就知道出现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还是一天都没有。
1: 不会吧？
0: 所以真的要表态的哦，你会影响下星期节目的哦。等等啊！你不能说我不要讲，我不要讲哦。他就关门的百年老电视一样的路。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Joseph 啊。今天的问题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建议他，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嗯，所以真的要请听众仔细帮忙听听一下今天 Josephine 的问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在新加坡工作了，嗯 ，OK， 他是居委准证嘛，是吧？
2: 对，跟工作有关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一些开关以后的遭遇，想请你听听看，有什么建议给他的。

0: 好，听听看这就是问题。
1: 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员工，持有工作准证，每天来回新马通勤。四月底时我发现自己怀孕，而且医生说有小产的风险，所以给了我病假休息。当时因为劳动节长周末关卡会塞，我也申请了居家办公，但公司一直拖着不批。后来我去询问更高层的主管，结果直属上司很不满，还拒绝了我的申请。然后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我就继续拿病假。隔几天医生证实我流产了，并开了病假给我。我前后一共提交了10天的病假单，不过公司完全没有回复。当我回去上班时，发现公司已经锁掉我的系统权限。隔天HR找我谈话，不但拿我没有正式申报怀孕这件事威胁我，还说如果他们向新加坡人力部举报，我以后可能都不能再来新加坡工作。他们还给我了两封警告信，一封是指我上班时间登录 part time degree 的课程系统，但是其实这件事我在面试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说过了。然后另一封则是说我越级找高层投诉批假太慢，而且这两封警告信都是在我 off day 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才开出来的，然后在谈话那天一次过给我。另外我已经跟公司做满1年，照理应该有14天的年假，但是HR说我没有，他们也不承认我那10天的病假，他理由是说病假单是在马来西亚拿的，甚至反过来说我道歉公司10天。可是去年我拿马来西亚的病假单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有什么问题。然后最让我压力很大的是，
0: 你慢慢讲，
1: HR一直说会把我怀孕和警告信一直上报给人力部，还说如果我不签字的话他们上报的话就永远就不用再来新加坡做工。然后跟我说我没有5月份的薪水。我现在真的很无助，想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办，公司这样子做合理吗？
0: 我现在我应该不用简述了吧，大家应该听得很清楚了吧。对，就是他没有，其实严格上来讲就是没有申报他怀孕的事情，不过后来他流产了。
2: 对对。
0: 然后病假单这个问题，他说去年拿马来西亚病假单公司没有问题，今年拿他们就这个借故，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越级就是
2: 汇报
0: 说希望能够批假这个问题了。所以综合这样的状况的话，如果有类似经验的朋友，然后是你听出什么蛛丝马迹可以给一些建议的，或是有什么要跟 Josephine 说的，可以留言 ,885-1003。因为我真的没有相关的经验。

0: Tanked， 如果变成回忆，回来听听众朋友给 Josephine 的建议， Josephine 也在听啊。回来基于今天 Joseph ask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南门灯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乌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ine， 你这种情况就是公司在欺负你们 work permit holder， 没事的，你就把你的证据，你所提交的东西全部发给这个去找人力部，去跟他们寻求帮助，他们就会人力部就会帮你查的。然后可能你的 MC 因为是马来西亚的，可能是不符合，你可以寻求人力部的帮助，不用管他们，他们就是看你 work permit 就是欺负你。
1: 有好几位听众也说了，就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 best to go MOM directly， 另外一个就是under the law only as Singapore MC is recognized。 OK， 他说新加坡的公司一般马来西亚 MC 他们是那个不接受的。OK， 所以你有没有尝试过去跟人力部接触呢？就顺便可以补充一下。
2: 嗯，有听众是说，他自己有公司，旗下有超过百人的团队。我可以跟你保证，人力部对于老板跟管理层会有比较严苛的这个要求，而且绝对不会姑息的。就我听到刚才的那个做法啦，建议你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人力部。咨询不一定等于上报，但也是保留上报的这个权利，也跟人力部的人员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属于你的权益，再来做打算。但是这种情况，这公司是不当管理
1: ，
2: 不当管理也期待就是
1: 不能待下去了，
2: 对，不能待下去。
1: 我帮他翻译，对，没有他写的不完整，但是他意思这样子，对，
2: 嗯，
1: 把你的 leave 跟薪水讨回来之后，然后经济允许的话就离开他吧。OK， 这位朋友他是说很有把握啦。OK，actually， she needs to refer the appointment letter or staff handbook。像这个怀孕来讲的话，通常就是要申报了。当然同样的一样，就是本地的 MC 才被认可的啦。
2: 嗯。
1: What you sign is very important to read through. OK， 他说你的 appointment letter 要去读一读。绝大部分的听众就觉得说应该去跟人力部了解一下啦。
2: 嗯，很多都觉得 Josephine 好像就是被欺负了。
1: 嗯 ，work permit holder 的确。这个不可以怀孕，除非可以担保你。明显你公司拿这个来威胁你，你怀孕时是口头上还是文字上通知公司？他都没有通知公司，
2: 嗯，
1: 对不对？
2: 他就是他有他好像传简讯请假，
1: 请假，但是你有没有讲啊？你已经被辞退了，他已经被辞退了，
2: 已经被辞退了。
1: 就是说，
2: 那这样子，
1: 那薪水呢？那你还想问什么问题？你都被辞退了，
2: 被辞退了也是假设
1: 你签了什么东西，
2: 有任何不公的话，也是可以去人力部
1: 对
2: 申诉的嘛？
1: 你签了什么东西吗 ？Josephine， 对 ，OK， 因为你这问题不是前两天才告诉我们的吗？啊，不是我放假的时候，
2: 上个星期，
1: 上个星期啊，
2: 嗯
1: ，OK， 你可以补充一下啊 ，Her pregnancy is not an issue as she's Malaysian. As long as don't give birth in Singapore is fine. Especially since she has already miscarried. 这个公司太黑心了。Report to MOM for unfair dismissal and without wages for work done 就没有付你薪水。
2: 嗯，
1: 不可以签，签的话可能就不一样的了。OK， 所以我们听 employment letter 没有写不接受马来西亚 MC 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不用写的，新加坡公司一向来是这样子。
2: 哦，通常都是只接受本地的那个，
1: 好像是、嗯，就是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太害怕，黑抓警告你可以直接去人力部。不是说投诉可以去询问，听众讲的哈，不要害怕他们威胁你。然后曾经我的前公司 financial director 威胁一位马来西亚同事 hold 住他的薪水，要他做满三个月，条件很苛刻。后来因为同事去人力部，最后那位 director 被人力部提控要上法庭嘞，法官要求他带薪水还给员工，但是 director 没带还，被法官责骂，也警告老板不能威胁员工。OK， 辞退之后还是可以去人力部的。
2: 嗯。
1: Okay， 可以去那个 TADM claim back your salary。哦，那天被逼签了，所以那你签了什么？
2: 有签了三封文件，两封的 warning letter， 还有一张说他欠公司10天五月没有薪水。
1: 各位，他签了哦，那怎么办？
2: 算是被逼签，就不晓得当时候 Josephine 有没有可能保留一些证据，就是他恐吓威胁你，或者是你有没有录音之类的。
1: 各位，他签了怎么办？对，他说 Josephine 说他越级上报时有告诉他们他怀孕了还有流产的可能，
2: 嗯，
1: 所以他是有说的。OK， 这个老板要请你，真的，我把资料 forward 给你啊。寻找刚才讲 TADM 的帮助吧，他说至少有机会讨个公道， 这个网址我们也传给 Josephine 好吧，
2: 嗯，
1: 你帮我传过去给他。
2: 好的，
1: 好，所以如果签的话那怎么办，听众可以再补充一下吗？因为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阴影啊。哎呦哈，哎呦，有没有办法要签了，他说被逼签了。可以拿 Johor 的 MC 去新加坡的 GP 去 verify as certified 哦。可是所以就是 Fee 你现在的他情况是什么，就是没有拿到五月份的薪水啦。
2: 嗯，因为他就是公司说他欠他十天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旷职这样子嘛，嗯，所以五月份的那十天工作呢就没有给他薪水。嗯，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马来西亚去了是吗？因为没有工作了嘛，所以工作准则应该也没有了嘛。
2: 嗯，
1: 是吗？就是你可以 update 一下你的现况嘛。对，MC issue obviously must be certified by SG Clinic, so unable to take. As you have worked over 1 year, you should be entitled full AL, 就是annual leave. How many days of annual leave balance do you have? 七天 annual leave. 听众说 under law. 他说如果你签的话，还是可以找 TADM 帮忙的。这个什么？有人要帮你啊？谁来的？你做什么的？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签了也可以投诉，签了也可以申诉。听众说，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我报新闻，请这边整理一下，看大家意见。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淡马锡旗下的绿色投资公司 Gen Zero 主办的气候峰会上宣布，新加坡将向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旗下的碳交易机制注资1500万美元，大概是1920万新元。同时，我国将成立一个由业界主导的气候韧性行动联盟，这个联盟将作为碳买方平台，集合积极推动减碳的企业，除了直接减少碳排放，也鼓励企业通过高诚信碳信用作为辅助减碳的工具。在物落肺结核筛查中查出呈阳性的500多人当中，有一个人确诊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这名公众也已经开始接受治疗，恢复情况良好，在完成2个星期的治疗之后将不再具有传染性。报道指出，传染病管理局已经开始追踪工作，并排查评估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已经有447人完成了胸部 X 光检查。渣打集团今天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裁减超过7000个职位，主要是及职业的企业的职能岗位，占集团企业职能岗位大概 15%， 全球所聘员工大概 9%。 不过渣打新加坡受访时表示，在本地还有亚细安地区依然会持续的增聘客户关系经理。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现代的人爱美怕晒黑，出门总是涂满防晒，甚至你会躲在这个室内不见阳光，这样子反而会让身体错过了补充维生素 D 的最佳方式。因为维生素 D 它又被称为阳光维他命，人体在阳光下就可以帮助自行合成维生素 D， 长期如果缺乏阳光的照射，维生素 D 的摄取量可能却不够，然后就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当然除了晒太阳之外，平时你也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比如深海鱼类，像是鲑鱼、青鱼，或者是鸡蛋、牛奶、蘑菇等等，都是不错的维生素 D 来源。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王菲的如愿。
1: Joseph ask Joseph ask。
0: 好，看一下听众的建议哈，先看文字的哈。客观的说 ，Josephine 的做法呢，还是有点有欠妥当的，因为隐瞒怀孕在先之后的病假也是由流产带来的。从公司角度来说，这些成本原本不是应该他们承担的。如果这个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公司以后聘请马来西亚女性时会有更多的顾虑的。不过他有在请病假的时候就讲了哦。
2: 嗯，他已经有就是跟公司请假，但是没有得到回复，而且他。你
0: 然后他在申诉的时候呢，他有讲是他怀孕有流产的问题，他有讲清楚的。
2: 对对对，所以你说隐瞒应该也没有到隐瞒这样子啦，而且刚好那时候就刚好遇到了这个公定假日嘛，所以可能一些讯息的来往就会有一些误差。
0: Under the new FWA arrangement, you need to put up request 1 month in advance, so her HR also not wrong. 对，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是可以去。然后重要的是员工跟公司之间的合约条款不是一面倒公司的错。其实当中可能真的是会有一些部分可能在Josephine 在流程方面有他的那个缺失也不一定。但是听众还是建议说还是可以去跟人力部询问一下那个所有的文件准备好了。
2: 对，有听众就是说就算你被逼签名还是可以去找人力部的帮忙嘛，因为如果你被前公司诬赖的话，以后可能会影响到你找新工作，所以你一定要为你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0: 哇，看一下啊，很长嘞，有些我们就直接传给 Josephine 了。因为有点长，然后有一些他问了一些问题。 If HR already been make known and still hire you, company be my penalty. Company must report to MOM after knowing pregnancy of staff. Okay, 这个是一些细节问题，没有事。因为我们这个问题是比较个人一些些，所以有一些题目我就答案我就直接传给 Josephine， 他自己去读了，然后看一下怎么样。不过反正听众现在目前大致上的整体的一个建议，大概就是说，无论如何你还是可以是去。人力部那个地方去沟通申诉一下，不用害怕 play blacklist 什么之类的事情之类的，听众的建议啦。
3: 就是并不用担心，就算是你是签了，你还是可以去投诉 TADM， 他叫 TADM，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被逼签的，你不是自愿签的，而且你本身刚刚经历过流产，你可以有证据出示给人力部让他们知道。你的身体状况还没有真正恢复过来，然后公司又跟你说这些东西，所以你一时没有想清楚你签了，所以你还是可以去投诉的。
0: 好，有没有补充吗？885103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些听众说为什么 Josephine 的问题的你的节目不叫 Joseph Ask 呢？你看新听众来的我们就男的叫 Joseph， 女的就叫 Josephine 这样子啦。
2: 对、okay. 也是有 Joseph 的问题啦。
0: 对对对，
2: 轮流
0: 是。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Dunyan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Whitley Road 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们听众真的是开始，不是开始，就是 OK。那个听众说这个那个要通知，可是他是因为他才刚刚知道怀孕6个星期，所以很难有什么 in advance 慢慢通知的嘛。他就是他知道的时候呢，就已经他们就已经跟他就跟他讲说有个危险，流产的危险之类的，所以他在拿病假。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去请假，
1: 对，
0: 然后不批，
1: 没有回复，
0: 对，然后
1: 冷处理这样子，哦，
0: 然后后来他就才去申诉之类的。OK, you can request, but HR can apply within a month。所以他就有那种灰色地带咯，我觉得就是那个过程啦。但是无论如何，听众的建议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人力部这个地方去那个了解
2: 咨询一下
0: 。不过我们听众蛮不一样的答案，有的就是说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有的说他也在找支援，有的还担心 Josephine 的经济状况是不是不好，所以是不是需要帮助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听众各式各样的听众都有哈。那听众说就是。无论如何，你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嘛，至少知道这个程序有哪个地方是对你不利的，可以保障自己。不然的话，可能你在找下份工作就有它的困难。
1: 对，搞不好可能就是你的前公司有做一些手脚啊，他可能去人力部 report 你之类的，但这是你不知道的嘛，未来就会影响到你找工作那些。
0: 把所有的资料拿去人力部，然后直接要求跟人力部的人员来见面谈话。这些 official letters 有。他应该有的 format 跟条例，不是随便写一下就有效的。OK, 所以就算是签了名，还是可以去人力部找帮忙的。OK, 以后找新工作会影响的，如果被前公司开关引号诬赖的话，所以呢，如果有这个不利你的地方，一定要讨一个公道的。但是如果是可能你在这个流程方面有些不妥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了。
2: 对，我觉得现在最棘手的就是去人力部那里就了解一下，然后再看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做的，跟他们了解一下自己这一方面是有什么行动可以采取的吗。
0: OK, 好，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因为有很多很那个个人化的意见我都传过去，包括了一些网址啊，还有刚刚听众提的，都已经跟 Josephine 讲了。然后当然这个年假听众也说了，年假多少取决于雇佣合同的，人力部规定呢最低年假是7天，所以不是你讲的14天哦。年假是从每年

0: 点一定要仔细读，他也提醒大家。
1: 不过 Josephine 他有补充到说他他们的 contract 上面是14天的年假、
0: 啊。哦真的啊。这我没看到的。
2: 这样子就有点不一样了哦。
1: 他有补充，不过因为他讲说他没有做满一年嘛，所以就 prorate 就只给他12天半这样子啦。
0: 哦。复杂。
3: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1003 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4: 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0: 需要购票详情可以跟我们要，以免你错过这个购票的这个时间。那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的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1: 票价从98到258不等，演唱会的门票将会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22号的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你可以上网到 cisty.com.sg， 想要购票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 8855-1003。

0: 好的，我们做好那个。OK， 周思韵说他听大家建议，他会去人力部，他已经准备资料了。谢谢大家给他建议。然后如果有任何那个后续的话，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讲，他在找工作，所以该有个听众说他知道有一个人在找员工，所以我可能会让他们接触一下。嗯，还有一个这个法律意见，我们也可以让他们接触一下。对，那红包他就是暂时不用，对。但是他说谢谢大家，虽然他那个如果需要法律意见的话，可以询问我们另外一个听众了。嗯，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嗯，那个因为他这个比较个人一点，而且还有一些模糊灰色的地带啦，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太大致的一个结论。但是无论如何，整体来讲，听众都觉得说，无论如何你还是应该拿着你的资料，然后去人力部那个地方当面跟他们这个询问申诉，然后才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哪一些部分呢的权益呢可以帮自己维护的，这样对你找下一份工作来讲的话，或是你的履历也不会有太不好的影响。 OK， 谢谢听众。不管你有问题，大问题小问题，你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可以
1: 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51003传过来，
0: 中英文字都可以哈。

0: 找到他。
1: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之前是5566的月儿光光。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ECP 往市区方向，在 Changi Co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PIE， 在 PIE 樟宜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下班时间看到天色阴阴的，很多地方都是在下雨的，就包括了新加坡中部、东部还有北部一些地方。但是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了，25度、24度到34度。
4: 我们这边应该不知道下雨吧？应该是要天黑了吧？
3: 局部多云啊！如果没有在下雨，就是局部多云。
4: OK，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UFMA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表示，海湾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有望达成让美国感到满意的协议。这项消息促使油价涨势稍微放缓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感到乐观，进而带动今天亚太股市表现。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1.51%， 报 5072.34 点。其他股市方面，悉尼上涨 1.08%， 上海涨 0.92%， 深圳涨 0.51%， 香港上涨 0.48%， 首尔下跌 3.25%， 台湾也是下跌的，下跌 1.75%， 东京下跌了 0.44%。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淡马锡旗下的绿色投资公司 Gen Zero 主办的气候峰会上宣布，新加坡将向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旗下的碳交易机制注资1500万美元，大概是1920万新元。同时，我国将成立一个由业界主导的气候韧性行动联盟，这个联盟将作为碳买方平台，集合积极推动减碳的企业，除了直接减少碳排放，也鼓励企业通过高诚信的碳信用作为辅助减碳工具。美国南加州西米谷在星期早上11点左右发生的森林大火，火势在强风的助推下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一晚上，林火已经烧毁了将近1400英亩的土地。报道指出，受影响地区已经发布了强制疏散令，同时西米谷学区也宣布当地所有学校在星期二停课。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苦瓜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含有多种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A、V、C、E、叶酸等等，具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提供钾、铁、锌、镁、钙等等的矿物质，再加上膳食纤维，全方位的营养价值可以帮助你控糖、代谢调节，还有提升保护力。如果你是害怕苦瓜的苦味，可以先挖出苦瓜的白色内膜，因为营养师就有表示呢，苦瓜不是越苦就越营养，而是要看它是什么品种的苦瓜，它的苦度就有所不同。像是白苦瓜类的苹果苦瓜，它的苦味是最淡的，之后就是白玉苦瓜，再来大青苦瓜，最苦的则是山苦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傍晚好，这里是 FM 1003，6点了，下班了没有？等一下回来有一天一物，之后有今天的
2: 谁是卧底，
1: 让你动动脑。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有些事后崩溃，说明你有力量去面对了。有一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那就是最难过的时候你没有崩溃，反而是到了后来生活开始顺一点了，某一天很普通的一个时刻，你突然就撑不住了。可能是看到一部戏，刷到一张照片，或者是听到一句话，情绪就直接的急速的往下掉。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已经好了很久了吗？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好了，而是当下根本没有时间去真正的感觉。那个时候可能工作、家人、感情要顾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身体会自觉性的把很多的感觉先关掉。你不是真的没事，只是没有空去难过而已。那为什么那些情绪后来会跑出来？因为你终于不用一直撑了，你稍微安全一点了，稍微有点空闲了，有点空间了，那些原本被压住的东西就会慢慢的浮上来。有的时候还可能会被一些很奇怪的点触发，可能是某种味道，或者是某个声音，某种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去那件难过的事。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首先，先别急着把自己拉回来，也不需要第一时间就觉得我怎么又这样。很多时候，先告诉自己，这样是正常的，不是你变脆弱了，而是你终于有空间去面对。如果那个情绪很大，很频繁，或许你可以找人聊一聊，可能也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帮忙，其实这是很实际的，一点都不丢脸。另外呢，平时也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练习，就是要尝试把自己拉回当下。你可以看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摸一摸桌子，听一下环境的声音，让自己慢慢回到现在，而不是被感觉拖着走。很多人都以为以前都好好的，现在却这样是一种倒退，其实刚好相反。
0: 一天一物，
1: 当你开始正式去面对这些感受的时候，你就不再是那个过去的无助者，而是一个拥有资源跟力量，正在走向更完整的人。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10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维利安繁琐，哎，今天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1: Chris Fay 已经卖完了，
0: 对，所以明天要那个加油
2: 加把劲，就是 OCBC 的卡有的
0: 会员卡，
2: 对，我讲这样讲，
0: 没事没事，因为我们跳演唱会。
2: 对，如果你是拥有OCBC 的卡的话呢，那你就有优先的购票权，就在明天十点。
0: 对， okay，
1: 可以上网到 ticketmaster.sg，
0: 需要购票链接可以跟我们要啦，这个各种详情都可以88516103。因为我想说，哎，要不要播他歌？等一下我们先玩游戏啊。嗯，啦啦啦
3: 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0: 还要先听个歌，回来再玩。
4: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0: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有一些听众幸运的买到票，有些听众还没买到票，那明天加油啦！回来我们让你动动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网大事在 Clementi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AYE 网大事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秀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9: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0: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0: 动动脑的时间啦，然后呢，我们手上呢各有一个关键词，这关键词描述的是一样东西，或是一个人，或者关系，反正是关键词啦。嗯，我们会用两句话来描述我们手上的关键词。三个人当中，我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一样的，那一个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5: 卧底。
0: 你就从我们的描述当中来猜猜我们描述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推断出谁是卧底，然后猜谁是卧底就可以啦。
11: 嗯，
0: 好
12: ，Go， 是谁先开始？
0: 你先开始吧，这边
2: 好。这个地方它绝对会让你感觉到放松，
0: 是这个地方来的。
2: 有的时候呢你也会买配套。
0: OK， 它两个描述听清楚了，重复一次。
2: 这个地方绝对会让你感到放松，有的时候你也会买配套。
0: 到我是文宏。这个地方有的人去运动，有的人去社交。第二个描述，这个地方明明很累，可是你要装作不累的。
2: 哦、oh, 啊，我 get 到你了
0: ，get 到我了，到沈佳宜
12: ，OK， 到我。近几年来呢，新加坡开了挺多间的。然后我的第二个描述就是这类地方感觉会比较多女生去。
0: 啊 ，OK， 重复一下我们三个人的描述。
12: 我的就是近几年新加坡开了很多间，而且呢感觉比较多女生会去。
0: 我的就是他有人去运动，有人去社交，还有就是明明很累，但是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装着不累。
2: 我的是这个地方会让你感觉到很放松，有的时候呢你也需要买配套。
0: 好了，请问
5: 谁是卧底？
0: 松，为什么感觉我们三个描述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12: 是不是我觉得老大不一样而已嘞？
2: 是只有你不一样，
12: 是吗？
2: 对，
12: 他是卧底，
0: 不要上当你们。

0: 孙燕姿《隐形人》，哇，他台湾演唱会啊，这是台湾那个歌迷已经把他奉为女神，女神中的女神了。对，因为真的是我昨天看了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个拍的人啊，哇，哭的人哭啊，哇，合唱的人合唱啊，
1: 真的，因为很多的歌迷都等他很久了。
0: 但是我觉得大巨蛋的影响真的是很好，我看到歌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拍哦的那个视频啊，都很好听。
2: 但是我觉得他在演唱会说的几段话就是非常就是让你很感动的嘞。
0: 那比如
2: 说他是在台北从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0: 哦、是
2: 对，变成一个大家都是在听他的歌的一个地方，
0: 所以那个地方对他意义不一样，
2: 对，
0: 蛮真性情的，他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让我很想去看演唱会。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0: 回来我们要公布谁是卧底了，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可以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的本地文学作品将会进一步增加，从今年3月大约1500本增加到超过2600本，而参与的合作书店也从原先的9家增加6家到15家合作书店。根据报道，公众可以在合作书店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符合资格的本地文学作品，相关书籍的封面也会贴有官方新加坡文化通行证的标签，方便读者辨识。美国表示，海湾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有望达成让美国感到满意的协议。这项消息促使油价的涨势放缓，市场对中东局势感到乐观，进而带动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新加坡海沙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1.51%， 报5072.34点。其他股市方面，悉尼上涨 1.08%， 上海涨 0.92%， 深圳涨 0.51%， 香港涨 0.48%， 首尔下跌 3.25%， 台湾跌 1.75%， 东京跌 0.44%。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扩大，当地的卫生部长表示，目前疑似病例已经激增到大约513起，而死亡的病例也从早前公布的91个人增加到131个人。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最近有研究显示，咖啡能够带来的健康益处，关键就在于真正的咖啡豆，其中咖啡的单宁酸等物质才是核心。过去也是有研究发现，深烘焙的咖啡豆益处更大，推测是在制作过程当中去除了部分不好的物质，于是喝咖啡的时候比较好的就是深烘焙的咖啡豆了。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也对含糖饮料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每天只要喝一杯汽水，你的健康老化机会就会大幅下降 19%， 符合健康老化标准的可能性更是剧减了 25%， 显示糖分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公布答案，谁是卧底？
1: 当然是老大啦，
2: 那么明显呗，
0: 明显呗，
1: 很明显，
0: 蛮多人猜嘉怡的嘞。
2: 没有啦，那个是因为你知道有偏见的人。
0: 等一下，我们先从那个 Xavier 的 Xavier 的描述是有签配套的，
1: 签配套，
0: 然后
1: 让你感到放松。
0: OK， 这样放松的话，它就是放松。SPA
2: 不是，
1: 不是
0: 按摩，
2: 不是
0: 皮拉提，
1: 类似
0: 瑜伽会放松没？
1: 瑜伽外道不放松，它有一个姿势是大休息耶，躺在那里。
2: 对，
1: 皮拉提是比较累一点，因为它锻炼你的核心嘛。
0: 对，沈佳宜的，因为他讲的那个关键是很多女性，大家印象也很多女性的，就是瑜伽咯。
1: 而且新加坡也开了很多间。
0: 是哈，我觉得新加坡开比较多间是健身房嘞，
2: 是吗？
0: 我坐我家附近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2: 所以我说的是近几年来。不是这一，
0: 不是这一两年来哈，
2: 不是这几个月，是近几年来。对，
0: 好了好了，我的是 gym 啦，对
1: 对，很明显啊，
0: 为什么？
2: 就什么社交啦，
1: 对，然后
2: 还有什么要装
1: 痛苦
2: 的呀？
1: 对
2: 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健身房人要耍酷的那一种，你知道吗？
0: 其实他意思是说，猜沈佳宜那些人是笨蛋，他的意思说
2: 啊，没有，
0: 很多人猜沈佳宜哦，
2: 没有，
0: 但大部分人都猜对了啦，对。没错，我的健身房，他们两个的是
3: 瑜伽馆。
0: 恭喜你动了脑。

0: 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4: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3: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4: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3: 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小小的一件事，扒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个本地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雪为主题的这个 Snow City， 在运营了26年之后呢，会在今年的9月30号关闭。嗯，不要骗我们，要说关就关啦。OK， 没事。对，那个他在那个 Science Center 嘛，对，然后他们就宣布了，
0: 他好像是 Science Center 在旁边。
2: 旁边吗？
0: 对，旁边。
2: 把严格上来讲，它是整个 center 位于中心，
0: 是吗？啊，
2: 算是，哦，因为它是那个 science center 宣布的，所以它应该是属于 part of it 之类的东西了，
0: 哦。因为我一直都以为 science center 是跟它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吗？还是有距离，有一段距离啦。
2: 可是因为那文告是 science center 他们发布的嘛，他，哦，说随着游客兴趣不断变化，景点的行业竞争啊，所以就决定关闭了。然后我要，
0: so sad。
2: 对，可是 sad， 你去，你上次去什么时候？
3: 你去过吗？
0: 我去过啦，我去过，我这一生去过两次。
2: 欸，他们在2024年才完成120万元的翻新工程嘞。
0: 对，那个时候好像是在我们去之前啊，我记得在我进来 UFM 1003的第一年里头，我们好像是有过去拍一支视频
3: 开幕
2: 啊。哦，是啊，
0: 不是，我们是拍那个
2: 圣诞的
0: 视频。
2: 是是，它是由植种保险合作社跟新加坡科学馆，就是现在叫科学中心了，也叫科学馆了。嗯，斥资600多万元新建的，雪城是他们建的。哇哦，2000年开放，所以那个是本区域第一个以冬雪为主题的，要走入历史了。所以他们推出了一个 One Last Snowfall 的告别活动。
3: 天哪，突然觉得很 sad 哎。
0: 对，因为其实哦，我在小时候，我常常就是会跟我爸爸妈妈讲，我很想去那边啊，因为
2: 我们看不到雪吗？
0: 对，我们看不到雪，而且如果你要去下雪的地方哦，就是在爸爸妈妈，可能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比较难带我们孩子们过去嘛，因为要下雪的地方，你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多，又再加上就是可能孩子会哭会闹啊，这样可能会造成别人不便，所以可能就觉得比较难。但是有这个雪城，就会过去那边可以体验一下，就是零下几度的那一种温度，又再有那种雪可以玩雪，会让小朋友很兴奋很兴奋的。
2: 你知道我在里面的记忆是什么吗？
0: 什么？
2: 想到你可能没有想过。
3: 什么记忆？
2: 我在里面滑雪，
3: 然后呢？
2: 学滑雪。滑雪嘞，你们不会哈这样的咩？
0: 但那个地方好像很难滑雪嘞，不会咩？
2: 对了，我就要等你们哈，你们都不要哈，我讲解下去，然后就是死贼在看着
0: 我，因为他没有去过，
3: 我没有去过，我爸那个地方讲整件，
2: 啊，你没有去过 ，sorry， 外国来的 ，sorry， 对，那个，我去那边学滑雪，
0: 但是那个地方不是比较小一点，哎，怎么滑雪比小孩子还比较容易？
2: 因为哦，我是那种，就好像我讲过，我小时候那个牙学校要检查牙医要检查的时候，我不要在同学面丢脸嘛，啊，然后我就会去把牙该牙拔先拔完啊，不要在同学面丢脸嘛，一样的，我准备要去国外滑雪嘛，然后我想说，我先至少知道什么叫滑雪嘛，因为我朋友他们都滑过了，我在国外的那个朋友会滑嘛，所以想，哎，这样我们先学一下，我就去上了课，然后教我的是韩国教练。
0: 哦，在韩国，在雪城。
2: 韩国教练在雪城教课，对，我去那边学的，然后去上了几堂课，然后因为雪城那个雪哦是硬很像冰块这样
0: 的，对，它是人造的嘛，
2: 对，那就是我觉得比较像滑冰一点点的，痛到要死之类的。
3: 你应该去溜冰。
2: 对，后来然后我真的去滑雪的时候根本就用不上派上用场，不过那时候心里就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质地啦。不过我觉得我只有一个收获，就那个韩国的教练，那个韩国的女教练吧，还叫忘记了，反正是韩国教练，他跟我讲的一个东西，他说你滑雪不要去韩国滑哦。我说为什么？他说韩国就跟这边的雪是一样硬硬的
0: 啊。哦，所以跌倒的时候会痛啊
2: 啊！他说你尽量去日本滑之类的，他就给我这个最大的收获，其他的没有了，还有叫我怎样穿鞋。对，
0: 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可以说就是雪城的那个雪是不真实的。
2: 对对，
0: 只是说它跟日本
2: 它不是那种滑雪，它不是那种那种
3: 绵绵这样子的，
2: 它不像那种，它是硬硬的咯。但是我真的每次以前去，我同事问我你去哪里玩，去雪城啊？说他们一直去雪城玩，请问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去上滑雪课，滑了几次之后然后就没有去了。对，不同的建筑哦，对啊，他是他，我就想他是他的公司来的，他公司来的，他们出钱的。
0: 但 so sad 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安排去多一次
2: 他有一个咯接下来会公布接下来几周会公布详情
0: 至少让 Xavier 体验一下吗
2: 你可以去看一下 One Last Snowfall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3: 啊，
2: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4: 真的假的？
2: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3: 他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2: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4: 我觉得很可爱，
2: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3: 那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2: 就
3: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2: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3: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2: 看我圆月弯道。
3: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6: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7: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说

0: 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牛背 Tuesday。
1: 最近听到 Friendster 这个平台回归的消息，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心动一下，想起以前在网上单纯交友的时期。但之后 Friendster 就被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淘汰了，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人还在使用的 Facebook， 还有多一个就是已经不再是社媒的 MySpace。 说到 MySpace， 这个平台是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还帮了一位仅有17岁的小男孩完成了他的歌手梦。他小时候很穷，有一度还是跟着母亲流落街头，在车里过夜的无家可归小孩。那这个小男孩呢，当时既没有背景也没有钱，所以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刚刚兴起的 MySpace。 他就抱着一种哎呀试一试咯这样子的心态，在网上就疯狂私信一位 Hollywood 的金牌音乐制作人。那位制作人不只是回了他，还决定联手用一招跨时代的音乐魔术，直接把这个小男孩送上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宝座。这个创造了当年乐坛的小天才，

0: 就是 Sean Kingston， 这一首让他一夜之间从流落街头变成亿万富翁的超级成名作，就是Beautiful Girls， 漂亮女孩，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那这首歌当年一推出呢，就成为了2007年的夏天代表作。男女老少之所以听一遍就彻底的中毒，是因为制作人在里面下了一个超级无敌回忆杀的诱饵。仔细去听这首歌的前奏还有背景和弦，就会发现一段复古 bass 线其实是原封不动的借用了1961年黑人 soul music 的传奇人物 Ben E. King 的经典歌曲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拿了60年代最顶级的 soul 复古架，重新填上了充满夏天度假海风情的现代 reggae 和 R&B 的旋律，这下就混合了阿公辈的经典还有孙子辈的潮流，完美碰撞出的化学反应，红到连很多都不听流行音乐的爸爸妈妈一听到前奏就爱上它。虽然新加坡一年下来都是夏天，但这几天都应该是下雨的天气，所以就让我们想象一下2007年那最纯粹最阳光的夏天。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Throwback Tuesday， 这个星期的 Throwback Tuesday， Sean Kingston 的奇迹制作 Beautiful Girls。 Say yo

0: Suicide。 有没有感觉已经回到了2007年？这是在2007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叫《Beautiful Girls》，是 Sean Kingston 的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CT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东部一些地方还是在下着阵雨的，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24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物落肺结核筛查中，查出呈阳性的500多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确诊患有活跃型肺结核。这名公众已经开始接受治疗，恢复的情况良好，在完成两个星期的治疗之后，将不再具有传染性。报道指出，传染病管理局已经开始追踪工作，以排查并评估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已经有447个人完成胸部 X 光的检查。可以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本地文学作品将会进一步增加，从今年三月大约的1500本增加到超过2600本，而参与合作的书店也从原先的9家增加6家到15家合作书店。根据报道，公众可以在合作书店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符合资格的本地文学作品，相关的书籍封面也会贴有官方新加坡文化通行证的标签，以方便读者识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苦瓜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含有多种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A、B、C、E、叶酸等等，具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提供钾、铁、锌、镁、钙等等的矿物质。再加上膳食纤维，全方位的营养价值可以帮助你控糖、代谢调节，还有提升保护力。如果你是害怕苦瓜的苦味，可以先挖出苦瓜的白色内膜，因为营养师就有表示呢，苦瓜不是越苦就越营养，而是要看它是什么品种的苦瓜，它的苦度就有所不同。像是白苦瓜类的苹果苦瓜，它的苦味是最淡的，之后就是白玉苦瓜，再来大青苦瓜，最苦的则是山苦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要点歌，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传情。下雨了，你知道这首歌吗？
0: 什么？
1: 哗啦啦啦啦啦啦，下雨了。
0: 你有看到我们中间是什么吗？这个叫代沟，
1: 鸿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鸿沟。好了，老大刚才传讯息来说，就是下雨了。刚好这首歌的后面是啦啦啦吗？
0: 哗啦啦啦。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才有那个哗啦啦下雨了这样子的一个
1: 那种泥声吗？应该是先有这个说法才有这个歌吧。
0: OK， 所以今天在这个小时呢，会听到的歌曲就包括了一些听众想要听的歌。嗯，如果你是属于想要听一些歌曲、指定歌曲的听众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来点首歌，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003。就可以可以说是有优先权啦。
1: 嗯，非常的期待可以继续接到你的电话。不管是开心的事情、浪漫的事情、难过啊，或者是生气想要抱怨，或者是说你只是想要发牢骚的话，你也是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的。
0: 那是6691-1003。我们首先这一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点歌的，这一位文俊想要点给他的老婆丽仪这一首 Forever Love。
1: 文俊就说，有时候感情不一定要有很多夸张或者是很浪漫的仪式，其实只要能够一直陪在彼此的身边就已经很难得了。这些的日子真的非常的谢谢丽仪一直陪着我、照顾我，也陪我经历生活里的开心还有烦恼。
0: 嗯，这是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很适合我们耶，所以想要借这首歌跟你说一句，希望我们可以永永远远都在一起。
1: Forever Love。

0: 王力宏的歌曲 Forever Love 是老公文俊要送给他的老婆丽仪的一首歌曲，
1: 非常的甜蜜，对，很浪漫。
0: 对，我也希望有一个 Forever Love 这样子的。
1: 好，你没有没？
0: 有啦，
2: 还没有开。你讲的好像你没有。
0: 没有，有，你不要这样让我慌张好不好？我现在有，但是因为你知道这种 Forever Love 要就是一段时间了之后才有意义的吗？
1: 是，因为人家都说嘛，
0: 救我，快点救我！
1: 时间会让一些东西变淡，当然也包括可能某些人的感情
0: 啊。对，
1: 所以在你经历过一些时间打磨了之后，彼此还能够就是找回当初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一种青春啊、悸动啊，我觉得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没错，就是他说的。刚才我们在我们669-11003上呢，线上是有听到一位听众，他点歌的。
1: 嗯，他的名字叫做威，他想要点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给自己》，
0: 但是因为他害羞啦，所以他就请我们就是帮他读出来。
1: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威的心声。他就说到了，最近晚上我真的很难入睡耶，楼上的邻居啊一天到晚还有凌晨的时候在那边乒乒乓乓，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有的时候半夜还会突然有动敲敲打打的声音。最痛苦的是我已经很累了，我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结果那个声音一下来，哇，我就清醒了。哎，
0: 现在我已经练到哦，哇，我光听脚步声我都可以猜他是不是睡觉了没有，还是还没有睡觉。有时候我真的会忍不住想要搬家，但是申请哦一直抽不到，你知道吗？
1: 所以最近的状态就是身体很累，精神是很就是非常有精神的，所以想要点这首《全世界失眠》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半夜被吵得睡不着的人。

0: 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是一首点给自己的歌曲，唯一点给自己的一首歌曲。
1: 嗯，如果说你最近可能也睡不好的话，应该会很有感触吧。我相信就是最让人崩溃的就是你可能上去跟邻居讲了啊，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出，就是那种他要讲也不是他家里发出来的这样子，就你找不到原因。
0: 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是楼上的邻居，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这个声音的传，就是声音传出来的那个方式哦，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无法去找出来那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你知道吗？对，我觉得那是最困扰人的一部分了。但是有时候就是要跟他共存吗？
1: 戴耳塞。
0: 嗯，可能哦，但是我觉得就是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啦，就是没有办法啦齁。
1: 对咯对咯，毕竟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城市环境这样子嘛，会比较难避免，所以就可能耳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0: 对，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1: 什么提示？
0: 就是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呀，
1: 打电话。
0: 对，打电话 669-1003 但是哦，你要看一个时机的，因为有些人哦，可能就是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打电话过来，你知道吗？
1: 哦，
0: 但是如果他没有，我们没有接到你的电话的话，你就马上下去啊，你就没有再继续打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就啊，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我们是现在手脚有点忙乱啦，所以我们无法接听你的电话。但是如果你是在歌曲播到一半的时候哦，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是打电话给我们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接听你的那个歌曲的那个几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1: 对，就可能比如说，因为这首，因为一首流行歌通常可能就是有两遍的主歌嘛，你可能在第二遍的那个主歌的时候就可以打电话了，因为有一点那个时间的 delay 误差。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应该算是很刚好。
0: 是吗？你确定？
1: 我希望啊，
0: 可能是第一段副歌吧，不要到第二段。
1: 这样加速啊。
0: 第一段副歌嘛，
1: 第一段副歌啊。
0: 嗯，okay，就给你们一些小贴士啊，如果要做一个 walk in 的话，一个非常成功几率比较高一点点的 walk in 的话，那你就可以以这个方式来点歌了。
1: 嗯，记得把握时间，我们节目就是到八点就结束了。其实很多人也是，我不确定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比较不忙碌还是怎样啦，其实在临近八点的时候就特别多电话，你知道吗？
0: 啊，没有，这个我觉得是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
1: 怎样的人？
0: 每次要 last minute 的
1: 就是要打烊了才来嘛。
0: 对，就是觉得说哎呀，最后一分钟了，会不会就会播我最后一首歌呢？我就听一下听一下，哎呀 OK 啦， try 一下，试试看试试看，然后最后就发现啊，最后一首歌应该没什么。UFM 1003路况情报，就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了哈，大家就把握机会，赶快发过来885-1003，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669-1003，
1: 现在就可以打了。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在 Nicoll Highway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我叫永嘉。
0: 永嘉要点什么歌呢？
3: 我想点周慧敏的《听海》。
2: 听海，
0: 你现在是在海边？
3: 对，
0: 哎，真的、啊，
2: 真的
0: 啊、你真的在海边？
3: 对对，在东海岸
0: 哦，
3: 上渡。
0: 哦，散步，我以为他是去那边吃饭，因为其实东海岸其实还可以
2: 蛮、多，
0: 对、餐饮业都在那里的。你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去那里散步一下吗？
3: 对，每天晚上这个时候都会来这里啊、然后有边走边听你们的广播。
2: 哦，你是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跟你的朋友啊、家人啊？
3: 通常都是跟我先生一起。不过这段时间他去了美国，所以现在是暂时一个人。
2: 他去美国没有带你一起去啊？
3: 对啊，
0: 出自内心的笑哦。
2: 你这个是很开心的笑是不是？终于我一个人了。
3: 你真聪明。有时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那个快乐嘛，
2: 是是是，
3: 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担心他。
0: 哦，所以他是去出差吗？还是
3: 不是，他是去他是美国人，所以他过去那边探亲。
0: 哦，
2: 探亲。
0: OK OK。所以其实
3: 过去一个月，
0: 你也挺庆幸没有过去探亲的啦。
3: 对了，
2: 对了，因为不是去玩嘛，去探亲就你知道吗？去亲戚家可能就会
0: 多一层的压力，
2: 对，就觉得哎、我要表现一下，什么之类的，
0: 是吧？
3: 而且会很闷、
0: 哦，又再加上有时差，回来的时候也是有时差，
2: 对，
0: 要适应真的觉得很累的，
3: 对对，
0: 所以通常现在在散步的时候，你通常会散步很久吗？还是只是？一段时间呢，你就回家了。
3: 大概一个小时。
0: 哇，很久哎，散步一个小时啊。
3: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除了是听我们广播在散步，你是有看周围的什么东西吗？在东海岸，现在可以描述一下现在是怎么样的吗？天色是不是暗了？
2: 现在是晚上，肯定是暗的。
0: 不一定吗？
3: 暗了。可是每天晚上都是很多人在这里散步，骑脚踏车。周末是就非常的繁忙，可是今天是周二嘛，就人就没那么多。那下雨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没人的。
0: 然后你
3: 整个东海岸，
0: 你下雨会出去走啊？
3: 当然了，要运动嘛。
2: 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呢。
3: 对。
0: 我也好想听海哦。就如果你是现在不是在海边的话，也可以像永嘉这样子的描述，想象一下，哇，很多人在散步，然后看到那个天色已经暗了，听到海浪声，
2: 应该很舒服吧？就可以把一整天你可能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当中感到一些压力烦恼，通通都交给大海。但这首歌不是大海啊，是听海。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的听众可以说是算很乖的，因为呢，这位听众其实他就是大概在我们直播室里面播出第二段副歌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进来了。Hello， 你好。
1: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2: 你好，
1: 观众们，大家好。
0: 哇，好有礼貌哦！
3: 真的，就是跟所有人打招呼。你是第一位，你知道吗？目前。
1: 谢谢。
3: 请问这位有礼貌的听众怎么称呼呢？
1: 我叫 Sharon。
2: Sharon，
0: 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1: 我要点《氧气》这首歌给自己打气，因为现在我在做化疗，我得了乳腺癌第二期。
0: 嗯，你是在几时发现的？
1: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做了11次的化疗了。
3: 哇
0: 哇，
1: 对，
0: 真的要给你掌声，就鼓励一下你。
1: 我
0: 觉得就是每次听到这种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不简单，
2: 嗯，
0: 不容易，因为就是
1: 对不起，打断你的话，其实我今天打进来的主要原因是我要告诉我的三个宝贝，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才可以挨到现在，还有我的爸爸，我的姐兄弟姐妹们，他们都给我很大的精神跟很多方面的支持。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要奉劝天下的所有女性，包括女主持人，就是我们身为女生，一定一定一定要爱自己，多过爱别人。
2: 嗯，
1: 对。男主持，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你，我是觉得我们女性。太多委屈了，太多付出了，连通常男士会把这件事情当作理所当然。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女生，我们一定要爱自己，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讲真的。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啦。
0: 对，谢谢雪人。但我觉得你真的是好有礼貌哦，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吼，通常越有礼貌的人里面其实是感觉越委屈的嘞，就是怎么说，我们有时候虽然说听起来像是礼貌，但其实我们是很有礼貌的人，通常都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前面的。
2: 嗯，
0: 然后就会把
1: 女主持，你这么年轻，想不到你这么有
0: 趣。没有没有，我只是把通常比较喜欢观察人，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有这一方面的就是见解啦。但是我觉得说，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再重新去审视我们这一生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包括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乳腺癌，虽然说是很痛苦的，但是在这当中可能也就是让你更加理解你身边的人对你有多重要，然后他们可能也就会理解说，其实你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相信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三个宝贝才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然后你的爸爸也是会就是为你加油打气这样子。
1: 是的，是我是觉得人生很短呐，就是最重要是我们开心就好，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有希望。对，
2: 这很重要的提醒。
1: 所以我也是想要帮全部那些得癌症的病人或者在治疗当中的病人 don't give up。 tomorrow is better， yeah，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说法嘞，谢谢你就是给那么多的听众就是听到人生其实虽然说有几天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很沮丧，但是
1: 对，
0: 就是我们只要往前看的话，可能会发现说很多事情都会往一个更好的方面发展的。
1: 是的，是不瞒您说，我两天前其实我好很想要放弃了，因为我接受第二种药物的时候，那个药物超强的，它不像第一次这样胃口很好，还是可以照常的生活，所以我很想放弃。可是我一想到我的三个孩子给我的支持，我的爱我的人跟我爱的人给我支持，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要让他们失望，我也不要让自己失望。
2: 嗯，
1: 只要有口气在，我会加油的。谢谢你们。
0: 我觉得
1: 要告诉全部癌症的病人是有希望的呀，
0: 对，
1: 有一口气在。
0: 相信就是你的孩子们还有你的家人们 就会替你的这个决定感到很骄傲，说虽然很不容易，但是你决定要坚持下去，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但也为你感到骄傲。
1: 谢谢，
0: 加油 Sharon， 很多听众也是在给你加油打气的。
1: 好的，谢谢100.3，谢谢。

0: 范晓萱的这一首《氧气》是非常有礼貌的 Sharon 想要点给他自己的一首歌曲。
1: 嗯，给自己加油打气，同时也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包括嘉怡，就是一些提醒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的听众也是非常的善良，就是有给 Sharon 很多的加油打气，都 WhatsApp 进来，然后说这样你不要放弃，加油加油，一定会挺过难关的。
0: 对，我现在滑过去全部都是一大堆的，你知道吗？ Sharon 加油， Sharon 加油，这位姐妹加油，这位听众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所以 Sharon 我相信就是无论你的名字叫 Sharon 还是你现在是就是在经过这个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你现在患有癌症的话，或者是生病的朋友的话，相信在听到 Sharon 的这一番话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些鼓励，然后给你加油打气。相信这些听众都是给这些人加油打气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是在我们歌单里面的，但是比较少播一些些。这首歌曲是小白兔点的，
1: 他想要点给李少祥。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的《晴时多云偶想你》。他就留言说到，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不一定会陪你走到最后，但会在某一个阶段很深很深的影响你。少祥，很谢谢让我遇见你，这一路上不管是开心的、遗憾的，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绪，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都变成了我人生当中的一部分。
0: 到后来我慢慢明白，有些相遇本来就是人生的功课之一，它不一定会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但还是会让人成长的。所以想借这首歌曲轻轻的祝福你，希望你幸福，也希望在未来的你一切都好。

0: 理想混蛋的情史多云偶想你。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那么仔细的听这首歌，理想混蛋的这首歌，感觉就是它是呼应，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的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在听了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听众就发 WhatsApp 进来，就问说：“诶，这首歌是改编的吗？还是是怎样的？”因为听到有一段就是非常熟悉。
1: 嗯，他们是后来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首歌啦，只是中间他们有取样了原本当初发行的那一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嗯，就感觉说很特别，尤其是这种取样的，其实我很喜欢的，就是用另外一首歌曲这样子做一个呼应，我觉得好特别哦。
2: 我要点歌
0: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3: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4: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0: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3: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1: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3: 刚好她也在听100年，她每次都从早听到晚。
0: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3: ，UFM 1003，
1: 耶！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3: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0: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3: ？UFM 1003。
1: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我要点歌。
1: 知道了吗？是 UFM 1003，
0: 不可以再讲错哦。
1: 有很多听众哦都讲错哦。
0: UFM 1003，
1: 要打屁股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点歌单元的最后一首歌了。如果你是想要再继续点歌的话，欢迎你就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1003，在明天7点到8点之间，可以跟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再加上你要点给谁。
1: 嗯，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不管是开心的事情，或者是难过，或者是你想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像我们的 Sharon 一样非常的勇敢，就没有放弃，一直撑下去嘛。所以你可以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呀，或者是你想要送给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了，关系不好也是可以点歌的。
0: 如果你是想要做预约的话，我们也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预约热线，我们预约网址就是 ufm1003.sg， 你可以到那里呢填写我们的点歌表，那里就可以提供一下那个预约日期，我们就会在播出这首歌曲之前呢再通知你。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这位听众叫志豪想要点给他的前任的一首歌。我们在一起3年，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慢慢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好好的珍惜，直到分开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很多细节都是他在默默付出的。
1: 志豪就讲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自己当时还不够成熟吧。这首《修炼爱情》对我来说很有感觉，因为它好像是在讲说一个人怎么在失去之后才慢慢学会去爱。想要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前任，也当作是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

0: 有听众跟我们说，今天太走运了，因为我其实想要点这首歌很久，但是哦，我一直想不出一个故事来，所以我就想说，哎呀，我就听听看咯。
1: 怎么会没有故事呢？随便掰一个都可以啊。你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上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我想要听这首歌。Why not？
0: 这个太水了，不可以，不可以，
1: 太水了，
0: 太水了。
1: 我们是有这个严格的筛查审查机制。
0: 你讲到心虚哦，
1: 人话都讲不好了。
0: 对对，但是我们其实还挺严格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听众都想要顶歌，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我想要听这首歌而已的话呢，我们就很快就会把你筛掉了。
1: 对，
0: 因为其实点歌单元其实也挺火的啦，有挺多听众都是想要听一些歌曲的，但是你知道吗？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筛选啊，不然每天要播我们就没有办法讲出来了嘞。我们就说，你们上网找一下，就是这样类似的方式，感觉就是会影响到整个体验嘛。
1: 所以点歌记得就是除了你分享你要点的歌点给谁之外，也要分享一个属于你们的故事，不管是大的事情或者是小事，其实都是很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说的。可以通过网站 UFM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也可以在我们值班7点到8点的这个时间段 WhatsApp给我们88551003，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点的歌哈，在我们的曲库里面会有的啦。
0: 对对对，不要点英文歌，还是韩文歌，
1: 日文歌也没有。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更早年代的，就
0: 不要这样说，就应该说经典歌曲。
1: 没有，就连我可能都不知道。比如说可能，你知道，我不确定啦，大概啦，可能60年代啊。70年代啊，你说80年代可能邓丽君我们勉强还会有几首啦，
0: 但要很经典很经典很经典的我们才可能会有。
1: 对对对，提醒你一下啦，所以想要点歌的话赶快行动起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KP 隧道往 ECP 在 Nicoll Highway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天气，看到全岛的雨应该已经停了，现在应该是多云的天气吧，因为现在外面就是哦噜噜的，我看不到有没有在下雨。但是我看路灯应该是没有在下了啦，24度到34度可以算是一个凉凉的晚上。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01。 UFMA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chop。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谢谢林俊杰的歌曲《瞬间的瞬间》，这个也是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刚刚也听到了文慧如《寸的太阳》，还有苏打绿《幸福额度》。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交通状况还算是不错，不过呢，目前还是有一些地方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的。另外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那个地方较早前车速缓慢，所以经过以上路段开车朋友小心驾驶哈。气象署表示，在未来两小时全岛的平均温度都是27度，然后在北部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明天早上也是多数地区会下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欢迎来到夜搭子，今天晚上先预告一下，稍后我会有那个土地阿密，对，因为星期二跟星期四嘛呀，今天晚上我会念出谁的信件呢？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张栋梁好想再见，刚刚也有 Eason 陈奕迅的不如这样。你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吗？就是也不知道担心个什么。其实我觉得容易焦虑好像是蛮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就是那种能够活在一种很松弛的状态的人不是占大多数。有一些是真的是天生性格使然，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吗，周围的环境或者是他所生活的他的工作内容，这些就是会在一种我们经常可能需要赶工作啊，然后面对那个 deadline 啊，然后需要有一些表现啊呈现啊。我还记得 COVID 的时候，COVID 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我曾经就是被朋友找去帮忙做过一个直播带货的，那个时候是2019年还是2020年头的时候，哇，就是那种三个小时不间断的狂讲，你知道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好虚脱哦，没有，真的是累。而且你我的那种压力就是在于，如果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那个上线的人很多，那还好。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上线的人很多，销量不多，然后可能主办商他们就会就是多多少少会让你会看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你就也很希望，如果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的话你就真的是很希望说在这个时候会有人下单，或者是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销售量是不错，但是没有到他们想要的那种成绩的时候，你也会焦虑就很多的一些情况都会让我们焦虑。你是这样子的人吗？我最近看到一个焦虑来袭的时候90秒自救法，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9号，农历4月初三，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来一
3: 起来 ！Hello， 我是李秉英，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五月天如烟，刚刚提到焦虑来袭的时候，九十秒自救法，怎么样个自救法呢？因为我们一有焦虑的感觉来的时候，很多人真的就会越挫越挫。我以前每次焦虑跟紧张的时候，我会很喜欢就是一直去就是抠我的手，抠我的指甲，撕手，长相厮守的厮守，就是自己会意识到啦，就是有很主动的去发现这个东西，意识到之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OK。但是每次当我做这个动作，你知道吗？每次我开始就用我的其他的手指头去，比如说去抠我的大拇指的，就是指甲跟皮肤之间的那个地方，然后有时候就是很。你焦虑到啊，你会抠破皮的那一种哎，所以呢，他说 ，OK， 当你开始意识到哦，现在我有焦虑的感觉，第一步停下来 ，stop， 然后呢 ，name it， 就是命名它，命名，先停下手上的一切的动作，然后在心里面，你可以轻轻的说 ，OK， 我现在很焦虑，我现在感觉到很焦虑。也不用分析，也不用解决，就是告诉自己说 OK， 我现在是很焦虑，就是我们承认它存在就好了。然后光是说出情绪的名字，它就能够非常神奇的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在我们大脑里面，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负责情绪 主管情绪的这个部分。对，所以当我们命名这个情绪，就是我说哦，我现在感觉到很伤感，或者我现在感觉到很失落，我现在感觉到很激动，我现在感觉到很焦虑，这些都是名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单单命名这个情绪的名字，就可以降低这个杏仁核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是第一步哈，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十秒之内，零到十秒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加命名。然后呢，第十秒到第四十秒呢，我们让身体先着陆。什么叫做让身体先着陆呢？因为焦虑它会让你离开身体。

0: 什么鬼，就是你会没有活在当下就对了，你会飘去未来或者是过去，就是你在为未来焦虑，或者你在悔恨你之前没有做什么东西或者做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所以第二步是回到我们的身体，然后试试五四三二一这样子的感官练习。嗯，你可以先看看五件东西，然后呢摸摸四件东西，听三种声音，闻两种气味，然后尝一种味道。有没有很复杂？好，我把它 share 在我的 IG story 啦， OK。 嗯，我的 IG 名字是 Mint So Blessed， M-I-N-T S-O-B-L-E-S-S-E-D， 这样子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但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我找到一个我觉得蛮厉害，因为像是以前偶尔有机会上到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课程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这个点。嗯，除了命名之外，让身体先着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每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

0: 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的不错。
1: 刚刚的歌曲来自萧亚轩，《浪漫来袭》。晚上好，我是克敏。这个小时我们有 To Dear Me， 在九点半左右的时候，我将会念出信件啊。因为刚刚我们就在节目里面分享到了焦虑来袭的时候，90秒自救法，对不对？然后听众说：“嘿，克敏，你只是讲了0到10秒，还有10到40秒，然后嘞？”你刚才不是讲90秒吗？ OK OK OK， 好，我们继续好不好？0到10秒是我们停下来，我们先命名它，对不对？然后呢，10到40秒呢是让我们的身体先着陆，你可以去看5样东西，摸4样东西，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然后尝1种味道。然后40到70秒呼吸，各位，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不自觉的变浅变快，这会骗我们的大脑，会觉得说啊、哦、有危险，然后继续紧张。所以第三步是我们主动的重设呼吸，用鼻子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吸到我们，您是知道吸到那个腹腔里面了哈，腹部，然后再顶点，再吸多一小口，然后用嘴巴慢慢的长长的呼出来，重复2到3次，就这样子。然后最后是什么？就70到90秒，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就允许它，然后放手啊。就是最后一件事，就对自己说 OK OK， 我现在是焦虑，或者是说 OK， 这个感觉来了，但是也会走，我不用去抓住它，也不用推开它，我就观察它慢慢的退去。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越抗拒它就会停留越久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要去抵触它，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也停留不了多久了。

吴汶芳的歌曲《无穷》，刚刚有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原来我们都是那么容易焦虑的人，好多的听众都说，哎，我也是常常会感觉到就是焦虑，可是又不懂怎么去处理。所以其实刚刚的这几点，我觉得只要你做到其中的任何一项，它肯定都会缓解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焦虑不是我们的问题耶，就是焦虑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我们的身体尝试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用这90秒好好的陪自己度过，其实已经是最大的进步了，真的。零到十秒命名它，命名这个情绪，这个是神经科学验证的技巧。然后十秒到四十秒的时候呢，54321那个感官着陆，还记得吗？54321的感官着陆是什么吗？我还要再念一次吗？看五样东西，摸四样东西，听三种声音，闻两种气味，尝一种味道。54321。然后40到70秒，你可以生理性的叹息，好好的呼吸。最后70到90秒，允许它，然后放手 ，Let it be。90秒的自救法分享给你。

林凡这样爱你好可怕，刚也有阿妹张惠妹的缓缓，马上回来我就会念出一位听众写给自己的信 To Dear Me。 那其实这个 To Dear Me 这个企划呢，是我们 UFM103， 其实我的节目叶达子哈，特别配合女友今年50周年庆，然后呢就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不管我们是50以上或者是50以下或者是50刚好，你会跟自己说什么呢？你会说你辛苦啦，你会说谢谢你，还是你会从来没有想过对自己说我爱你，但是在这封信里面你会想要说这三个字啊？这次这个 To Dear Me 真的是让很多人想了很多，也眼睛湿湿的，就是可能有流了很多的眼泪，因为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女友他们在这个乌节路哈，有一个就是 Scape 那个地方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嘛，就是 To Dear Me 的这个特别企划的活动，然后就是让大家在现场写，就在这种城市的角落当中暂停那个喧嚣，然后慢下来，你可以喝一杯下午茶，静静的写封信寄给过去或者是未来的自己，让思绪落笔，跟自己好好的对话。我其实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首先这整个思考的过程，哪怕最后那封信他没有写出来，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都对自己很有益。因为我们会去想嘛，我们会去回顾回味，然后同时也省视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很可贵的过程，它没有对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单单这个过程就可以让我们成长了，然后再来就有时候这是很美好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会记起这些美好的东西，或者我们生命里面爱着太多的人和事，却有时候会忘记爱自己，对不对？而且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写字这件事，手写的温度好好手写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举动字迹它就是我们的掌印，字迹它就是我们的指纹，字迹自带温度。所以稍后回来，我今天将会念出这位听众的来信。

¡Sabor!

0: 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那今天晚上呢，我将会念出 To Dear Me， 就是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的这位听众的来信。他的名字叫做 Kelly。 To Dear Me， 你今年50岁了，我知道你很累了，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也体会过许多难以言喻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疲惫。从小到大，你一直在努力，只为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生存下去。然而你的母亲依然没有重视你，尽管家庭环境良好，你仍然需要半工半读以获得你证书学位。感谢你在不依赖家庭经济支持学费和生活费的情况下独立成长，长大了。现在你已经结婚23年了，但你经历了20年的有名无实的婚姻。我明白你感到很无助，也很无奈，但是我依然想要感谢你一次又一次的勇敢地面对悲伤与痛苦，保持坚强，自己疗愈。想想你那神奇的力量是怎么治愈、愈合并继续前行，带走所有擦伤和结痂以及那一些伤痛。我钦佩你不断提醒自己，这个社会上还有一些人比你过得更艰难，这一点你很棒。亲爱的你，我想要表达我对你是如何的没有让悲伤完全吞噬你的敬意，尤其是在你一次又一次的被他冲击、被他冲刷，以及你在失去父亲之后。呼吸，深呼吸，50年的呼吸，深呼吸。正是这样，你坚韧不拔的精神应对挑战，我由衷的谢谢你。我想要告诉你，你辛苦了。的确，走过人生的50年，你沉浸在生命中令人窒息的悲伤，然而你依然面带微笑，因为你心怀感恩。你有两个健康可爱的儿子，他们都已经进入了青少年，他们会一直在你身旁支持着你。 From Kell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封信呢，就是来自听众 Kelly 写给自己，写给50岁的自己的一封信， To Dear Me。 我在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觉得哇，能够感觉到他受了，在过去这么多年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也想说，人生本来就，我们常讲人生苦短嘛，对不对？但是在有限的，在接下来的这些岁月里，记得多爱自己一点。

心底王心凌爱你，刚刚也有邱兴哲终于了解自由。哇，听众说土地阿咪真的是有时候没有想要写信给自己，但是听了别人的信也觉得想要提笔了。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哪一天太迟，要想做 just do it。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走，
1: 为你的梦想加油打气。
0: 如此相信
1: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有多少的朋友已经抢票成功了？当然你要是这个 Chris Flyer 和 PPS Club 的会员，是在今天优先购票的， OK？ 那个就是周杰伦嘛，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周杰伦的青花瓷啊，所以明天是 OCBC 卡会员，明天 OK， 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晚上的11点59分，你就有这个优先的购票权。既然有听众拿架在家里面抢票的，哇塞，我觉得你们的对周杰伦的爱哦，真的是，我最近接触一群小朋友，他们也是超爱周杰伦，就让我觉得其实哇，有这种跨世纪跨年代的那个对偶像的共鸣，还是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就是很难得，而且是很少数的，有多少人有这种魅力。记得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 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1月8号，2027的1月8号星期五到1月10号星期天，一共3天。然后这场演唱会呢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 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先把这个购票网站跟官方订票的热线再在空中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OK？ 网站呢就是 ticketmaster.sg， 官方订票的热线是，这是前面是加65啦， OK？ 这个号码是60187645 60187645。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觉得大影啊，迪奥大影，他在开了演唱会之后，哇，爱他的人更多，包括我也突然觉得，诶，这女生真的就古灵精怪，很可爱呀、啊。然后歌曲又这么走心，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迪奥大影，也是通过 UFM 103为你推荐的最强华语新歌，歌名叫做《靠关系》。刚刚也有洪佩瑜《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我等着，对，虽然我错过了这部电影，但是我真的等着。我希望就是它上线的时候，至少我有机会可以看一下网络版的嘛，对不对？如果以后有机会看到那种特别电影节，你看有一些很优质的电影啊，他们会特别在电影节的时候再重播，哪怕过了那个放映的时间。像是今年年头的时候，在中国就是大理的那个 IMAX 的电影院哦，它就是重播《La La Land》啊，越来越爱你，它的中文名是翻译为越来越爱你，音乐的越，音乐的越哦，越来越爱你。然后 La La Land 我就哇，我就是看100次都不会腻的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啦，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电影，真的还是要坐在戏院里面看，感觉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小时10点到11点，稍后我会接电话，热线是6691-1003。夜搭子树洞，今天同样的等你的故事。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喂喂，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我是克敏，要怎么称呼你？
2: 嗨，我是小黑。
1: 小黑。小黑，小黑这个名字很可爱耶，小黑听起来就是很像家里面养的那个毛孩，你知道吗？对，然后其实你今天打电话进来想要跟我有特别的事情想要跟我分享吗？
2: 可能就是想说想鼓励女生要独立，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才能走出自己的困境。
1: 鼓励女性朋友女生要独立，然后要有经济能力才能够走出自己的困境。
2: 对。
1: 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就是在这一点上有感而发呢？
2: 就从小时候，因为我是排第三的女生嘛。所以呢以前的那个很古老的思想就是女生没有。所以呢从小爸爸就觉得说这个第三个女儿没什么用。所以呢就没什么打理，也没有什么父爱的就是
1: 成长过程，
2: 就这样子的长大成长过程。对。所以呢就自己就从14岁就开始打工啦。一边边读书边做工，就到Polytechnic 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个大我15岁的男生。就开始觉得说，这个男生好像还蛮照顾我的。就一边读书就一边谈恋爱，就这个男生就说可以好好照顾我。但就感觉上缺乏的父爱就好像在这个男生里面找到了。
1: 对，就是刚刚好感觉上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空缺，很从小到大非常需要的那一部分，然后这个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人他就刚刚好填满了这个空缺。
2: 对，就继续这样子拖拉着，等就懵懵懂懂又进了大学。当时候的父亲也不知道我上了大学，到第三年级的时候他才知道说自己的女儿上了大学。也是误打误撞中发现自己的女儿上了大学。然后过后就这样子读完了5年。毕业了，拿了一个硕士，过后就爸爸就在讲，毕业了过后就应该给钱啦。为什么没有给家用，没有给我零用钱。那时候我就背着一大堆的那个学校的贷款。
1: 对，
2: 那过后呢就很努力的还啊。很努力的还，但是那时候的父亲还是跟我讨钱啊，眼里就只有钱。对，过后呢过后就毕业了，过后打工几年过后就嫁给了就是那个大我15岁的男生。就过了就这样子过日子。生了两个小孩。就觉得说 OK 这样子应该是还蛮幸福的吧，就很努力的做工，很努力的把孩子养大。就想因为说找一个比较大的年纪的人应该是会比较可靠，比较会疼我吧，对不对？结果并不是这样子的。
1: 我刚才其实你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有一种隐忧，会担心你说但是或者是结果。所以真的有结果，有转折在这个部分你自己的人生经历。
2: 对，过后就是就人家说的啦，进入人生，人生如戏，就还以为还找到了对象，离开了这个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结果不是这样。
1: 是，
2: 就在这婚姻十年里，
1: 嗯，
2: 过后就还以为说，哦 ，OK， 自己的先生，做工有点远，所以就整天载着他的女同事上班下班，就说，哎呀，反正是都是同事嘛，去一样的地方，我也算是说蛮信任他的，就这样子载啊载啊载啊，就载了整七年。
1: 天哪！
2: 啊，我就很信任他，我就自己做工，自己搭车，自己挤车。即使是怀孕七个月、九个月，都是自己坐公共的 public transport。
1: 嗯，
2: 也不是说就是自己很独立，
1: 嗯，
2: 超独立啊。所以就到也不知道为啥就那么一年就突然间发现，哎，为什么老公突然间性情转变？
1: 嗯，
2: 对我不闻不问。即使我生病了也不问，过后呢，你就连对孩子也并不是那么有兴趣的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做功课这些什么的，
1: 嗯，
2: 呀，但过后呢，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他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生还是怎样的，过后就开始查，查就发现了，哎，现在他跟自己的下属有了一腿。
1: 嗯，你其实小黑，你刚刚跟我分享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还会觉得很痛很痛吗？
2: 哎，现在的阶段就是卡着的阶段，因为他，我就很果断的就跟他提出了分手。然后呢，可能是因为那个女生自己也是有家室的，
1: 嗯，
2: 决定了自己回去他家。所以呢，他应该可能就是被甩的吧，啊，过后呢，现在呢就留在我家，就不肯走，我就像是卡着这样，就还是要照样带两个孩子，在孩子面前就是装着没事的，但是我要过，我要翻篇又不能翻篇啊，就是这样。但是呢，幸好是因为我有那个经济能力，所以我能找到律师，能找到那个 private investigator 这些，就拿着证据啊这些的，所以呢，他证据确凿，他就净身出户了。
1: 哦，所以你们已经签字离婚了？
2: 是，
1: 嗯，
2: 所以呢，不管多困难，一个女生不能相信男生说我养你。因为这我养你三个字，人就想象说，如果我养你这三个字，我就根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解脱这个困境。
1: 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伤痛里面，或者是说这种背叛的一种愤怒里面走出来，真的不是三天两头可能就办得到的事情。而且现在因为他就像一个狗皮膏药这样子甩也甩不掉，你刚刚讲的哈，所以卡在这个环节，让你想翻篇也翻不了，是蛮，就他不是，他已经不是痛苦，他可能是一种就是很琐碎的日常，弄到你很难有一个很平和跟很好的心情吧。但是我也觉得你很勇敢，你很勇敢呀，就是果断的，那个叫做什么？痛定思痛了之后，就快刀斩乱麻，可以这么说吗？但是不管婚姻的事情怎么样，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觉得你就是从小到大的这么多年辛苦了。就是想要好好的抱抱你，辛苦了。
2: 我也希望说每个女生都能都能 encourage each other， 都能勇敢的活下去。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你看你还是非常的 正向，我还是感受得到你话语里面所传达的力量。可能你也把很多听众的心里面的一些话给说了出来，所以谢谢你，小黑。
2: 谢谢，
1: 嗯，愿意在今天我们的叶大子树洞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我想要送一首歌给你，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听到的什么歌曲呢？
2: 嗯，没吧，就随便吧。
1: 随便啊，好好，
2: 嗯，
1: 嗯，那你照顾好自己哦。
2: 好的，
1: 嗯，我期待可能不久的将来，
2: 加油
1: 呀， yeah, 我们一起加油呀、yeah, ，take care，
2: 谢谢，
1: 拜拜。

这个双亲节想让父母感到惊喜吗？送上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的心意，也就是最窝心的礼物。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适合送给爸爸和妈妈的双亲节好礼。现在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印刷加数码配套，立即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试想想这个画面，爸爸妈妈每天早上起来让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赠品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记得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有一天 Y 看到 U 走在路上，他一直在哭，然后 Y 他就对 U 说，
1: U 你哭咯， U 你哭咯， U 你哭咯。有点好笑，有 get 到吗你？

0: 回忆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哈里斯，他跟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那位朋友买完报纸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但是商贩的表情冷漠，一句话都不说。哈里斯说，这个人真的很没有礼貌耶。朋友解释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啊。哈里斯很疑惑，那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客气？朋友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让他的行为来决定我的行为呢？他说的对，如果有人不礼貌，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他脸色差，那是他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受他影响呢？如果有人粗鲁无礼，你就应该要粗鲁无礼吗？别人可能表情冷漠，但为什么我们要冷漠以对呢？我们认为别人对我们恶言相向，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还以颜色，但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出的反应吗？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无动于衷、大而化之、高尚优雅、以礼相待，或者是微笑关怀。别人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以负责任的态度取代责怪，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错，就会一肚子怨气，产生负面情绪，而当你开始负起责任，你就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上，负面情绪就会消失。避免使用不负责任的情绪用语，比如你让我很生气，你让我心情不好，你让我很火大。相反的，用负责任的话语，比如我让自己生气，我让自己心情不好，我让自己很火大。当你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归咎于他人，你看到的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你是把力量交到对方的手中，让对方的话语决定你的情绪和行为。当我们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转而向内探索，明白到我对自己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够察觉自己对情绪的影响力，拿回自己的力量。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但不耽误晚睡。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呀，忽然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浓就算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上的线道。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PI 一往张毅的方向，在经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那里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五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3: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1: 啊，
3: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8: 真的假的？
3: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1: 所以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3: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1: 我觉得很可爱，
3: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1: 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3: 就
1: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3: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3: 看我的圆月弯道。
1: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放一个双节棍。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梅、
1: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3: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0号，
1: 星期三。
3: 早。
1: Morning， 来到一个星期一半了。
3: 来打卡8851003。
1: 今天我们在大厅啊，所以也只有 Facebook 直播待会儿了。
3: 对，这个星期我们在这个楼下的大厅的直播室。
1: 看起来风景不一样，
9: 没有错，非常漂亮。
3: 怎么今天感觉你好像还是没有睡好哎？
9: 这个不是只有今天吧？
1: 梅姐在看着摇。
3: 对。
1: OK 啊 ，OK 啊，状态 OK 啊
3: ，OK 啊，
1: 就一般啊，
9: 一般
1: 一般输出啊，对。
9: 这一个月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啊。
3: 对啊，大家天天听我们这么说哈，最主要重点是，请大家一定要赶紧去买票了。而且我蛮期待的，你们这次这个演出。
1: 我也期待你来看的。
9: 我也很期待这个演出结束。
1: 都是期待啊。
3: 是。
1: 观众绝对可以带着期待进去。
3: 我觉得父母可能期待应该就是6月学校假期吧。
1: 也是哈。
9: 现在应该已经准备放学校假期了，因为考完试了。很多学校都考完试了。
3: 是吗？对吗？
9: 对，这个周末我们会有一个广播营内。所以放假喽。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接下来翻阅今天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2: 第一条，
1: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我国计划明年接受核能部署能力的国际评估，但黄总理表示这不代表决定采用核电。新加坡计划明年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来确定我国为未来可能部署核能而进行的能力建设是否充足，但是我国还未针对是否采用核电做出决定，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技术发展还有安全。
2: 第二条，
1: 为了防止伊波拉疫情输入本地，我国出入境关口将会加强措施，来自受影响地区者必须自我监测21天。世界卫生组织几天前宣布，这一次非洲国家伊波拉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随即加强了公共卫生预防措施，严加防范新一波的输入本地。
2: 第三条，
1: 来关心一下国际新闻。称应阿拉伯领导人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领导人认为，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将能够达成一项对美国、中东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而这项协议将会写明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第四条，
1: 再把焦点转向本地，在乌洛非结核筛查州筛查中查出呈阳性的超过500人中，目前有1人确诊患有活跃性肺结核，这一名居民已经开始了接受治疗，并且情况良好，在完成2周治疗之后呢，将不再具有传染性。
2: 第五条，
1: 最后看到的是本地跟文艺方面的消息。我国总统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总统挑战联合设立的多元文化艺术项目津贴将会在7月15号开放申请。总统萨达曼下午在滨海艺术中心新电信水滨剧院举行的国际表演艺术协会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了这项消息。
0: 新闻五条，
3: 这里有流行 K 歌。
4: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3: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4: 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3: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4: 若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
2: 农历是四月初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社会学有一个理论叫做破窗效应，如果一栋楼的窗破了，没有人修，那么很快就会出现更多的破坏，因为环境会间接的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你有发现吗？当你的房间一乱，人就会开始变得懒散，办公桌越乱，人就越不想工作。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懒散，没有冲劲，不要先想着要如何整理人生，先从整理你的桌面开始。很多时候环境变了，人就会跟着变。先把眼前的小地方变好，状态也会慢慢跟着变好。让自己好过点。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Every Talk。这最近我在社媒刷到的一段访问视频，是蔡康永跟舒淇在闲聊，然后不闲聊了，就是一个访问，也不是访问嘛，聊天。然后当中呢，就聊到了爱情观这件事情。蔡康永呢，又说出了一个金句，
3: 对，
2: 他说爱情这件事情啊，他用一段话来解释，就是那个人所谓对的人哦，应该是有你真好。而不是没你不行。
3: 因为说到那个他的访谈，其实是跟那个舒淇，他就问到舒淇的爱情观了。舒淇觉得说两个人的关系在一起，可是不要沉溺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当你沉溺的话，你整个世界都只有对方而已，那是不是很健康了。所以就算两个人已经结了婚在一起很久了，或者是只是拍拖然后在一起很久了，也有各自的时间。
2: 所以这一段话呢，最近我在我的社媒就看到了很多朋友转发。对，就是有你真好，不可以
0: 没你不行。
2: 你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呢？
3: 我的爱情观，我也不喜欢很黏的，
2: 就是我以前，你以前是对不对？
3: 我不是，我都是那种我给对方很大的空间的，就是你要
4: 有多大，
3: 就比如说他说他晚上
2: 可以容纳多一个人的那种空间吗？
3: 对，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跟他说，你如果比如说你要跟你朋友去喝酒还是什么，你就去咯，我不会说一定要跟。或者是我会问他哦，你们今天去了那边做了什么，去了哪个地方，我都不会过问的。
2: 你不会没有安全感吗？因为我总感觉梅姐是一个其实蛮不能说缺啦，
4: 在选字哦，在大脑海中有
3: 几个词汇哦。你觉得我是很缺爱的一个人吗？
2: 不是缺爱，而是容易没安全感。
3: 我容易没有安全感，不会
4: 会吗？
3: 其实我不会，你要真的要跟我住一段日子，好，
2: 那倒不需要，
4: 放任你去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
2: 你给我一个大空间就好，
3: 因为我真的没你不行。
4: 你给我一个大空间，你买个大房子给我就好了，
2: 我要这个空间。
3: 就我就是属于这类啊。那你们呢？你们呢？快点来说说。
2: Andrew，你的爱情观
3: 是什么？
4: 我赞同他的那句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吗？因为哇，那不够时间哦，
3: 要他一个都讲
2: 一加一大于二，
4: 大于二哈，
2: 那才是一段有价值的感情。
4: 先做完整的自己，
3: 等一下我们再问他。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最近呢，泰国的一个调味料的一个老字号，他们出了一个发夹
3: 啊，
2: 这个发夹上面呢是装有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一般上在厨房你看到的就是一罐嘛，可是他现在把它缩成小小罐、小小瓶的，让你可以夹在你的头发上面。
4: 真的假的？
2: 对，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辣椒片啊，小小的，它有那个胡椒粉。
3: 我说我去吃饭吃面，突然觉得味道不够嘞，我就把我的发夹拿下来，然后打开就可以撒那个胡椒粉。
2: 哎，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
4: 我觉得很可爱，
2: 虽然听起来很可爱跟很搞笑啦，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很实用哎。
3: 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出类似这样子的产品的？
2: 就
3: 环保筷，或是环保的那个汤匙。
2: 商家也可以想一个那个藤条，是可以折成三片，夹在头发上面，妈妈一活的时候，你给我站住！
3: 你给我站住！然后这个发簪拿出来，
2: 看我圆月弯道。
3: 或者是爸爸也可以上面创一个双节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早上一起 play show。
1: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人间有爱啊，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家咖啡厅。那有人就是走进了咖啡厅之后呢，看到这个咖啡厅的女店员站在柜台上面呢，就是要接受点餐的时候，他就看，诶，为什么他的那个身前面鼓鼓的？那这个顾客就很好奇，然后看一下，诶，是一个 baby 嘞。
2: 哎呦，
1: 对啊，就是说这个妈咪呢，她带着她的 baby
3: 上班，
1: 然后就把这一幕呢拍了下来，然后分享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然后就说了说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妈咪是刚生了孩子，还要背着这个孩子在这个店里面工作，所以可见呢，这个店家也很包容跟很友善对待啦，让这个妈妈可以很快的回到职场上面去，嗯。所以这一幕这个视频放上去之后呢，也获得25万人的点赞跟一些留言，他们说这家店真的很好，打造了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工作环境，让这些妈妈，因为很多人有些时候是因为家里有孩子哦，没有办法出来工作啊还是什么，那你要跟公司说这件事情其实也难以启齿啊，可是反而是这家公司呢就很大方，就说可以啊，我们就希望能够给妈妈这些刚生完孩子或者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些职员，可以在他们的工作环境可以照顾到他们家的孩子，
2: 会引起那么大的回响。换句话说，其实有很多公司或办公室是没有那么欢迎妈妈带着小孩来上班，或者说在一些紧急的情况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可能我老公家里有事情，他可能工作有事，然后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可不可以带来公司？然后公司常说不。拒绝的是吗？
3: 虽然是亲家庭的工作环境，可是我觉得差别在于，他是在饮料店是吗？
1: 咖啡店，
3: 咖啡厅，因为他跟在办公室工作又不一样，可能办公室你知道你在你的办公桌，你可以把你的包包放在旁边这样子，可是因为
1: 放一个摇篮
3: 咖啡厅啊，你就要忙来忙去啊。
1: 可是
3: 我确实辛苦啦，我的意思是妈妈辛苦了。
1: 而且你这样子抱着你的 baby 啊，虽然他是有一块布这样子啦，就撑着抱着那个 baby， 可是 baby 会哭的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店家还是真的给予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
3: 然后顾客看到也是包容
1: 哦，对对对，
2: 你们的办公环境也是亲家庭的吗？不只是那个办公室，还有公司啦，还有包括你的主管，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公司是亲家庭，但是主管没有那么亲家庭，你也不好意思跟主管要求。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公司。是哎、欸，
3: 是吗？
1: 我觉得有一天如果抱着一个 baby， 他们可能觉得很难得，老蚌生珠，还可以一个 baby。我觉得我老板，我觉得我们老板是 OK 的。
2: 对，一定会啊！如果你带 baby 来的话，我们会放鞭炮。
1: 哎呀，丽梅，终于啊，生得出啊！谁的？重点是是 DJ 的吗？
4: 不可能吧？
3: 打给记者，打给记者聊喽。

0: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
1: Coming soon。
2: 来来来，下小时
3: 我们有照样有哇哈哈，可是今天玩的猜中吗？我买单的游戏是下掰王。
2: 是的，我们要送的就是看一下4张到的
4: 冰淇淋博物馆的入门票。
2: 对 ，Museum of Ice Cream。
3: 路况不要乱开一个头，就是我在看新闻哦。
4: 冰淇淋博物馆，
2: 对，冰淇淋博物馆这个4张门票。
3: 路况，
4: 在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以下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SL1 往 CT1， 在 CT1 跟 U 出钢路之间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1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最近几乎每一天都会下雨哦，也包括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多地区是预计将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将在未来四年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拨款1200万美元，支持全球预防大流行病的工作。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出席了一场由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主持的场片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王以康致辞时就指出了，面对大流行病的时候，不存在所谓的国内应对措施，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全球的课题。他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涉及来自其他国家以及非新加坡企业的合作伙伴与支持，因此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集体协作。气象雷达并非为侦测气流设计，无法保证飞行航程完全避开气流，需要结合气象预报、雷达、卫星和实时气流情况等信息来判断潜在的气流。受访专家认为，航空业者应该调整飞机的制造和维护的流程，确保系统能够准确的侦测并显示实时的气象条件。交通安全调查局昨天宣布，已经对两年前发生的 SQ321 气流事故完成调查，并发布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机组人员因为在事发前没有收到机上气象雷达的预警，也观察到窗外能见度是良好的，前方没有云层阻挡，所以没有提早亮起安全带的信号灯，导致不少未系安全带的乘客被往上抛，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吃羽衣甘蓝吗？英文是 Q。这羽衣甘蓝呢，是一种十字花科的绿色多叶蔬菜，通常呢被视为健康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也能够帮助肠道健康。平时可以加入沙拉、果汁或者是简单的清炒食用。不过呢，由于它的纤维含量较高，肠胃较敏感的人不宜一次吃太多，所以建议你呢搭配鸡蛋、坚果或者是橄榄油一起食用，更有助于呢营养的吸收，让身体呢更加的轻盈有活力。不妨呢偶尔把羽衣甘蓝加入你的日常饮食当中，为你的健康加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0号
5: 星期三，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2: 520啊，我爱你。
1: 对，今天是我爱你的日子，赶快发给你的另外一半啊。
6: 你要好快哦。
1: 对，
6: 他应该你本来就知道。
1: 对，他应该有发简讯给对方。
2: 因为在七点之前，我们上线之前，丽美就煞有其事跟我还有 Andrew 讲说，哎，待会这个新闻过后，我要问一个东西，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在想什么问题？
1: 他假装的说：“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吓我嘞。
6: ”重要东西要宣布，
1: 就知道答案了。真的，今天我觉得可以发给你的孩子，也可以发给你身边你爱的人，就对了。
6: OK， 不只是情人啦、啊。520，
1: 哦，对，
6: 我爱你，我爱你。
2: 当我们讲520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1: 是谁？我爸妈
2: ，Andrew。
1: 我跟你讲，
6: 脑袋一片空白。
2: 我想
1: 有也不会讲的。我跟你讲，
2: 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们在跟别人说爱的时候，
1: 不可能，
2: 一定要先跟自己说我爱自己。
1: 我跟你讲，
2: okay？
1: 不要信陈瑶讲的，不可能的。

0: 时间。
1: 问你们呢？
2: 嗯，
1: 有蝴蝶
2: 啊，
1: 蚂蚁、蜈蚣，还有蜘蛛
2: 啊，
1: 一起工作，谁最后没有领到酬劳？
2: 谁最后？等一下，好像蜘蛛、
3: 蚂蚁、蝴蝶、蜈蚣，
1: 对，没有领到酬劳，没有拿到薪水。
2: 蜈蚣吗？
1: 为什么？
2: 因为蜈蚣不受禄啊！
1: 恭喜你，那个冰雪聪明的这个女子，
4: 哦、哇！
5: 我有用到，我有机会，太开心了，妈！我中奖了！
1: 哇！全家的荣耀在你身上，
5: 真的，
1: 蜈蚣不受禄，
3: 真的给你猜对。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6: 将你的笑话音频哇塞到88551003，
7: 我们等你哦，
2: 等你啊。
8: 我是最强勇。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3。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跟 Amokyo Avenue 5之间，小心驾驶。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乳肉阿妈有办法，教你生活小智慧，让你什么都会，什么都会。
7: 阿妈阿妈
8: 阿妈
9: 阿妈
10: 阿妈
11: 阿妈来喽！
12: 阿妈来喽！
11: 各位，最近有没有腰酸背痛？
12: 常常，
11: 尤其男士哈，你们的腰很重要。
12: 是，
1: 哎，阿妈，我的一位同事他是腰酸，然后肩膀痛。
11: 哎呦，
1: 对，
11: 这个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12: 差不多要看医生。
1: 我赶紧把这个噩耗告诉我的同事。
11: 阿妈自己看医生，
12: 看医生，跟差不多要去。
11: 还是 Andrew 厉害啊。OK， 腰部如果痛的话，你会找中医推拿，还是会去做物理治疗呢？
12: 物理治疗没有到。要直接去物理治疗啊，去推拿吧。
1: 对，感觉好像只要只是筋骨痛都会找推拿，因为很方便啊，你走进去。物理治疗就好像你又要
12: 反正扭伤啊，拉伤什么的。
11: OK，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最近呢，新加坡中央医院他们没有，不是最近，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3月份到这个2023年的1月之间，他们就招募了204名，年龄是介于21岁到75岁的慢性腰痛患者，去参与了我们本地首个针对中医推拿还有物理治疗的一个对比的研究。
12: 结果是，
11: 受试者呢，他们就从随机这样子来分配了，就去做嘛，对不对？结果呢，就是他们发现呢，在接受治疗的2个月之后，三组受试者的疼痛指数都显著的改善了，
1: 都有效，都有用，
11: 对对。可是然而在停止治疗3个月之后呢，接受物理治疗的这个受试者，他们在进行日常活动，像是走路啊、坐的时候或提重物的时候呢，表现是优于其他的两组。
12: 言下之意，如果是有进行物理治疗，可能那个效果比较持久啦，过后还是会就是有缓解他的这个疼痛，
11: 对对对，
12: 是吧？
11: 是，两者其实短期内是见效都快的，但是物理治疗的效果会更长远一点。
12: 可是就像姚刚刚说的，就是他物理治疗好像我要预约啊，我要去哪里做物理治疗？
11: 其实
12: 如果腰痛的话，
11: 新加坡我们政府也是有的吧，应该是啊。然后如果你要到那种私人的也有啊，选择其实是有的。
1: 请问物理治疗是凯若吗？
12: 不是，
11: 物理治疗
12: 不是
11: 凯若
12: ，physio 吧？
11: physio
1: 啊，因为我印象当中 physio 是一个很专，不是说推拿不专门了，就是真的那个预约的过程是稍微繁琐一点点的。然后推拿它有一个好处是它真的很爽。他就这样压推啊，嘎啦嘎啦嘎啦，
11: 就可能是穴道嘛，
1: 哇，立刻放松到一个不行哦。对，
11: 好，所以阿嬷今天就教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资讯啦。不过阿嬷其实有生活一个小贴士，也可以教大家一下，也是阿嬷妈刚看到的，就是你如果家里有垃圾桶哈，你不是要放那个垃圾桶那个塑料袋咯？
1: 对，
11: 可是通常你是怎么放呢？
1: 就这样套进去啊，不然
11: 对，可是你套进去，你会发现那个底部啊会在上面，就是你没有把它，对对对，你没有把它真的按下去，
12: 压下去。
11: 其实有一个方法哦，就是你把那个垃圾桶的塑料袋哦，你就有点像 抽那个雨伞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雨伞要打伞，你就把它拉直，整个塑料袋就是把它撑撑撑，把它拉直，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开口会打开，自动打开的，然后你就把它放进去，那整个就会套到从头到底。听不懂对吗？
12: 原理 OK， 原理也不用懂啊，对
11: 对对，不用原理哈。主要就是呢，你的垃圾桶，你在放那个垃圾桶的塑料袋，在放进去之前，先把它拉直，先就是把它拉直，有点像做 massage 这样子，把它拉直，
1: 对，
11: 拉之后呢，
1: 做推拿，
11: 它就会变长了嘛，对吗？
12: 对，
11: 你一拉直它就变长，变长之后，你就直接放进去那个垃圾桶里面，你就看到上面，
12: 开，
11: 对，上面它是会打开的，
12: 上面 OK，
11: 然后下面就很自然就已经是碰到底了，还是听不懂对吗？
12: 没事，阿嬷，你要不要我播歌了？
11: 播歌，
12: 好，我们播歌，
11: 阿嬷跳舞给你看，
1: 哇，阿嬷今天好那个哦，好多层次哦，先讲腰痛，再讲垃圾袋，
11: 对，
1: 最后再来一段舞蹈
11: 啊，阿嬷差不多了吗？
12: 哎呦，超一个雷啊！
11: 差不多要去医院了，看，脱掉，来，
1: 阿嬷脱掉，脱掉，阿嬷脱掉，
12: 不好吧？

0: 哇，阿妈脱衣秀哎、
1: 欸！这个是月河外乐坛
0: 外套啦哈。
1: 跨时代 RMB 天王舞王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0: 哇、wow, 杜德伟要来喽
1: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晚上的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音乐会厅热力登场。这是 Get Up 巡演的主题，灵感源自杜德伟的同名新专辑，传达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的积极人生态度。
0: 而且出道了40年，杜德伟他的身材依然火辣，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呢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跟演出状态。
1: 对，
0: 他的情歌也是非常的深情的，包括了《钟爱我一生》，
2: 还有《Oh My Love》，
0: 还有《情人》。嗯。
2: 你可能会边看边流鼻血边流口水，
0: 你会先流鼻血再流眼泪
1: 流泪流泪
2: 哇，一定要去看哦。
0: 所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记得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1: 购票平台 cystic.com.sg 赶紧买票。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的，联合早报 UFM 10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
0: 农历是4月初4。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气象雷达并非为侦测气流设计，无法保证飞行航程完全的避开气流，需要结合气象预报、雷达、卫星和实时的气流情况等信息来判断潜在的流行的气流。受访的专家认为，航空业者应该调整飞机的制造和维护流程，确保系统能够准确的侦测并显示实时的气象条件。交通安全调查局5月19号宣布，已经对两年前发生的 SQ321 气流事故完成了调查，并发布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机组人员因为在事发前没有收到机上气象雷达的预警，也观察到窗外的能见度是良好的，前方没有云层阻挡，所以没有提早亮起安全带的信号灯，导致不少未系安全带的乘客被往上抛，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势。美国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法案，目的在于限制总统特朗普的动武权利，要求他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由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5月19号以50票赞成、47票的反对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此之前，参议院曾7次的否决类似的努力。尽管这次获得通过，法案距离生效仍需要经过几道程序。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有时嘴巴破嘴破只是火气大，你可能会以为，但其实呢，反复的口腔溃疡有时候跟营养缺乏是有关的，尤其是维生素 B 群、铁质或者是叶酸不足的时候，口腔黏膜的修复力就会变差，嘴巴里面就更容易出现小伤口，而且呢，长期熬夜压力大也会让这个免疫状态下降，让嘴破更难好。更特别的是呢，有些人每一次压力一大就嘴破，其实不是巧合，因为压力是会影响身体的发炎反应的。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除了别一直刺激你的伤口，也要注意饮食是否太偏食，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蛋类、豆类都是帮助黏膜修复的重要营养来源。所以如果你的嘴破超过2个星期没好，或者是经常反复出现，也建议你呢进一步的去检查，因为身体有时候呢会透过一些小变化来提前发出警讯。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上午，
2: 早上时间7:35。AYE 网大势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AYE 网大势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 TPE 往 PIE 过了 KPE ECP 的地方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特别注意。
1: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1: 即日起到5月27日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1: 优惠附带条件。
4: 10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10: 你买单，
8: 你有啦，你买单，
10: 你买单啦，
8: 你啦，你啦，你啦，
9: 你买单，
8: 好。
9: 猜中我买单，
11: 送4张冰淇淋博物馆 Museum of Ice Cream 门票，价值是188元。
2: 接下来学校假期，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出游玩乐的地方。那么在 Museum of Ice Cream 呢，他们有一场充满多重感官体验的奇妙之旅，你可以带着孩子穿梭在12个不同冰淇淋主题的互动装置，跟这些装置打卡拍照，也可以来了解冰淇淋的趣味知识跟历史。
11: 地点很大啊，那个地方是有25000平方英尺，有12个不同的冰淇淋主题的这个互动装置打卡的照片，所以让你一家人在那边可能呢真的乐不思蜀哦。
2: 重点是你可以无限畅想多达19个不同冰淇淋口味，还有丰富配料的冰淇淋。
11: 好，地点就在100号 Lowen Road Dempsey 那里了。OK， 早上的10点到傍晚的6点是他们的营业时间。想知道他们的更多详情和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www.museumoficecream.com/singapore。
12: 5月20日520星期三跟你玩，
13: 你瞎掰啊，我瞎掰，
14: 谁是瞎掰王？
12: 谁是瞎掰王？今天要跟你讲的是马来西亚的路牌颜色，有没有注意到？
11: 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马来西亚的那个，你开在他们的公路也好，或者是他们的高速公路，你都会看到呢，他们的这个路牌都有不同的颜色。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看你看不懂。如果是看到蓝色的话，蓝色的路标呢，其实是要告诉你哈，这个是一个免过路费的路段。所以你看到有蓝色的话啊，我们现在来科普一下哈。
2: 所以它的那个路牌的板子是蓝色，
11: 蓝色，然后通常是白色的字体，通常都是会在联邦或者是州际或者是市政道路的地方，它是不收费的这些地方。
12: 蓝色，它
11: 是告诉你啦哈。
12: OK，
11: 那再来呢就是绿色的路标。绿色的路标代表了它是收费的公路，或者是收费的高速公路。上面你就看到一个 E1 就代表它那么 expressway 的意思了。
12: 以上都是真的。
11: 不过下来呢有褐色的
12: chocolate色。
11: 褐色的，这褐色到底又代表了什么呢？今天我就有请这两位，其中一位是瞎掰王，来告诉我这个褐色到底是标示着什么呢？
12: 在马来西亚，石头剪刀布。
2: 好 OK， 陈瑶赢，所以我先说我的说法。在马来西亚，大家知道褐色是一个很崇高的颜色。
11: 什么？
2: 褐色啊？你不知道就不要那个给我回应啊！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12: 不要干扰我们。
11: 我听到你讲啥的，我看好。
2: 来，
12: 对，先台词
2: 是啥的？褐色是一个崇高的颜色，所以当你看到褐色路牌上面写的那些地名，都是重要的景点。 历史遗迹景点用褐色来标示，所以你看到那种褐色路牌啊，那个颜色是褐色，上面写的都是重要的景点。
12: 何必呢？这样 special 干嘛？
11: 对啊，
10: 褐色是崇高的颜色。
11: 我不是一发言，
12: 到我。OK， 为什么会有褐色？它其实是给大型车辆，像是卡车、罗里的司机一个提醒，因为前面的路可能比较窄、比较弯，也许会经过山路，所以褐色就是给大型车辆的司机一个提醒，让你小心，要注意安全。哇
11: 哦，一个是景点，一个是说要提醒大型车辆的一个路段，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哦，
2: 你要猜谁是瞎掰王？
11: 怎么办？嗯，我今天头脑塞了。天天都塞上，讲不是今天呢。
2: 把你的猜测连同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1: 谁是瞎掰完？把那个瞎掰的名字打上来哈。OK， 英文名字，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电邮地址。

0: 直接公布正确答案了，因为好多听众朋友对马来西亚路牌很熟悉，常去吧？
1: 真的吗？哎，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嘞，不说不知哎。
0: 梅姐会开车去吗？对啊，你会开车去啦？
1: 没有，哪怕是我以前有开车去，
2: 以前会开车去
1: 嘛，我马来西亚人嘛，以前嘛，
0: 不是？
1: 对啊，所以我以前就常去，可是我。总而言之，我没有我看到路牌，可是我没有想到它的颜色其实是有意思的。
0: 对，所以公布正确答案。
3: 你瞎掰啊，我瞎掰，
4: 谁是瞎掰王？
0: 今天的瞎掰王就是
2: Andrew
1: 静恒。哇，大家都很聪明哎，真的，大部分人都是猜是 Andrew 是瞎掰王。
0: 是，所以褐色代表景点啊，那么特别，为什么要标志景点呢？
1: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开在那个高速公路，比如你要去那个云顶。然后他们就有显示牌嘛，说你现在距离云顶大概750公里，然后就在那个云顶在 Ganding Highlands，
0: 很多人应该都会找景点
1: 啊。然后是褐色的，它的背景是褐色的，然后是白色的字体，就告诉大家这个是旅游景点。
2: 所以比较常出现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是吗？那么在市区的话呢，也是会看到
1: 这些。应该是会有啦，对，只要是景点的话，它就是褐色的。
0: 多留意了，你看我听众们都懂了。听众们还有什么？
1: 它还有分绿色白字跟绿色黄字。
0: 那你
1: 绿色黄字是表示有政府机构在的地方，所以它其实很多意思的。所以可能我们有我啦，我向来在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我只是路标就路标咯，不同颜色就不同颜色咯，可能它不可能，我心里想啦，可能它不想要一致。
0: 真的要多加留意。听众讲说新加坡景点也是褐色，好像 Gardens by the Bay 我有印象。
1: 是哦，
0: 是褐色的。
1: 除了它是国际的颜色吗？
0: 问号我不懂。
1: 问号啦，我这是
2: 它可能未必是国际通用的。但是在新马褐色好像都是标示新加坡景点褐色的路牌。
0: 有注意到吗？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0: 的歌。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以下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3: 今年10月底10月25号跟陈瑶一起到新疆来一场乐逍遥之旅。
2: 哇，陈瑶会唱歌，
3: 哇，
2: 会跳舞，
3: 我会
2: 可以讲笑话，
3: 我会为大家带来丝路这首歌曲、
2: 哦、
3: 因为我们要去丝路
2: 梁静茹的丝路、啊、
3: 丝路 OK， 我们今天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去这个新疆都很好奇新疆是不是只有吃羊肉、嗯、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特色佳肴。首先呢会有这个新疆的丝路宴，哇，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餐厅哦。我们会到可爱的新疆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餐厅，
2: 哇，
3: 那当天晚上呢我们会吃烤肉、辣子鸡，还有这个沙葱拌粉条啊，鸭锅炖食磨豆腐啊，跟西域的古法烤羊，就是西域那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烤羊的方式。
2: 嗯，它的这个新疆丝路宴还包括了这个铜盘金椒辣子鸡，另外还有这个炭烤薏米烤肉，另外还有清河干豆豆沙葱拌粉条。
3: 对，没有错，都是非常道地特色的美食、
2: 哦、除了羊肉之外很多很多选择。其实
3: 另外呢我们也会到亚克西姆享用这个新疆宴，去品尝一下这个新疆人的美食，包括了奶碗、烤馕、抓饭、烤肉等等的。特别要提一下，会到这个克孜红石林去进行这个烤肉午餐。克孜红石林是新疆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它那个岩石是 褐红色的，非常的漂亮，然后那个地方又称为魔鬼城啊，魔鬼城。我们会到那个地方呢去享用这个烤肉午餐，但你不用担心你不需要烤，坐在那边吃就可以了。
2: 嗯，
3: 因为呢我们随行的司机会烤给你吃。
2: 哇、欸、他不止开车还烤肉给你吃、
4: 欸、哇，十八般武艺啊。
3: 他开车拍照然后又烤肉给你吃，所以你可以边吃烤肉边观赏这个世界奇景，这个红石林。
2: 是，当然还是有羊肉啦，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冲着去新疆吃他羊肉，有烤全羊。
3: 对，它的外表是金黄油亮，外部是那种脆脆脆脆的那种那个口感，然后内部是绵软鲜嫩的。当然有一些人会很担心说，那我会不会去新疆都爱吃羊肉？不会的，每一餐呢他们还是会准备鸡肉啊、猪肉啊跟其他的选择，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2: 我觉得吃这一方面就很多值得期待的了。
3: 嗯，
2: 当然景点也是非常的漂亮哦。
4: 对，重点还有羊。
2: 嗯，
3: 我会陪你喝啊，
4: 陪你吃呢，
2: 吃喝玩乐，
4: 陪你跳啊，
2: 乐逍遥啊，
3: 啊，陪你跳啊，跳新疆舞蹈给你看啊，也会有这个嘎啦顶的我们这个联欢晚宴。
2: 陈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双人折扣是200元的。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又或者是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的电台的号码、嗯、我们直接把这个行程传给你，自己慢慢看啦。
3: 是
2: 啊，因为14天行程很丰富、哦、
3: 嗯，非常丰富，而且会看到很多世界奇景，所以其实非常建议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或者是有年长人士担心说会不会海拔很高，他的海拔其实不会很高的，所以不用担心会有这个高原反应、高山反应哈。
4: 嗯，
3: 然后真的我们会看沙漠啊，会看刚刚我们提到的红石林啊，会看这个雪山啊，非常非常难得见到的奇景，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去新疆好好的玩。
4: 是，新疆真的是一个很漂亮。

0: 1003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1: 最行，
0: 以上信息由曾兄弟带给你。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艾薇的歌曲。
1: 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0: 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那一小段歌词，梅姐有注意到？
2: 对，里面隐藏着我们的一个听众的名字。
0: 啊，这个是副歌了，你听到的应该是那个主歌。你还记得吗？
2: 爱自己啊。
0: 什么爱自己嘞？
2: 不什么什么，然后
0: 没人喜欢你，
2: 就要懂得爱自己，不如爱自己是吗？
0: 应该当中的歌词应该蛮有意义的。
3: 今天520，我们要懂得爱自己。
0: 对，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4: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
0: Coming soon。八点过后有新闻，另外玩游戏十秒
5: ，Easy 不 Easy？
2: 要送你的是 Allswell 全好免疫力气泡饮料，价值是80元的。
6: UFM 1003路况情报。
3: AYE 网大事过了 Clementi Avenue 2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SLE 网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交通拥堵， AYE 网大事过了 Lower Delta Road。